0: Hello, I'm Yin Liang, Kramer Chai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Willamette Univers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staying informed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World Today delivers sharp analysi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headlines. It is your trusted source to understand what's shaping our world. World Today, bringing the world closer.
1: Welcome. I'm Elaf Ellard, economics professor and member of the Data Science and AI Cente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On the World Today program, you can find in-depth and impartial insight, as well as critical commentary on key trend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financial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blockchain. To prepare for the world tomorrow, join me.
2: The
3: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将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于7月27号至28号举行的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中国财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 的重要前体物，可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 4021.4 亿元，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7月24号，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红霞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中国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4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就加强对南海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的话题，继续对话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孙珍和谭叶辉两位女性学者。孙老师，目前在南海还有哪些潜在的资源呢？
2: 其实南海的资源是很多的，我们大类上的话是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比如说地质资源，像我们知道的油啊、气啊、水合物啊、金属啊、非金属啊，这些。然后还有生物和基因资源，比如说我们在海里就发现了很多不同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的。然后另外的话，最小的叫古菌的，这个古菌的话，科学家发现它从这个地球一诞生，它就会有。而且基本上不会死，它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所以这些研究的话都会，对我们去了解这个地球生命起源啊等等会有帮助。那另外还有水资源，比如说很多目前已经开始利用这个海洋波浪能啊去发电等等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很多的资源呢是科学家也是意外发现的，比如说像天然气水合物，它的发现的话也是比较就是近几十年的这样的新发现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1: 嗯，
2: 所以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越多就会取到就会发现越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1: 我们再来说说南海的未来。南海的未来，我们在开发和利用的同时，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大对它的保护呢？
2: 感谢您问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话，南海确实是包括我们的海洋吧，都需要很多的保护。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保护它的生物资源。南海是这个热带的边缘海，所以它的生物种类啊、生物资源啊都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生物的话它比较喜欢冷水的环境，并不太喜欢这个热带海洋的环境。
1: 嗯，
2: 然后南海的话，因为它这个有很多礁啊、滩啊，还有一些海山啊等等的，所以它被称为这个叫热带的这样的一个叫绿洲。热带其实它是生物的一个沙漠区，但是南海的话被称为这个沙漠区的一个绿洲，这是因为呢，南海它的生物资源的话原来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特殊的这些地质的结构特征，但是就是因为过度的这个捕捞啊，还有一些毁灭性捕捞的这个设备的应用，还有一些污染呐等等，因为它毕竟离陆地太近了。所以现在造成南海的这个渔业资源基本上是接近枯竭，很多物种都濒临灭绝或者是已经灭绝掉了。所以就是这个应该说是海洋生物岌岌可危。我们了解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玳瑁，玳瑁它的壳子很漂亮，所以有些人为了这个壳子的话基本上把很多种类的这个玳瑁就抓光了，所以海里基本上就是很多很多生物就是这么灭绝掉的。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应该是全球最著名最悲哀的一个例子，叫孤独的乔治。孤独的乔治呢是一只龟，它是一个叫加拉帕克斯岛上的一种象龟，特别大的。但是呢从1971年我们人类发现它的时候，或者是说它被保护起来的时候，直到它的死亡，大家发现它是地球上最后一只象龟，所以它基本上是非常孤独的度过了它的一生，因为它再也找不到它的同伴，它是唯一的一个个体，就是人类只能看着它灭亡。然后南海的海洋里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很多的珊瑚礁啊， 然后很多的鱼类啊等等的，还有啊我们刚才说的玳瑁啊，就是它在迅速的减少。所以渔民有的时候就到了海上的话，它其实是收成也是不太好的，就是说这是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因为捕的少，所以它就要多捕，多捕的话，那生物就没有机会再
1: 繁殖了。嗯嗯，
2: 对对对。所以实际上的话，就是南海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包括就是很多国际上的边缘海啊，都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它需要急需保护的就是它的生物资源。第二个方面还有环境的问题。我估计这个问题的话，最近这些年的很多的微信宣传啊等等的，其实主题也是蛮多的。
1: 嗯。
2: 就是在太平洋，有一个叫垃圾的王国，就是这个垃圾的海上漂浮的这些垃圾呢，它的面积呢基本上可以建一个国家了，所以可以见到说海洋的污染有多严重。然后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科学家造的深潜器现在已经可以潜到，就是在南海海底基本上可以全部都能够去了。
1: 嗯。
2: 那么科学家下潜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说它海底有多少生物啊，有多少奇异的石头啊，而是有多少垃圾。基本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垃圾，所以现在的海底，就是我们的南海的海底，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多的垃圾，比如说像塑料啊，还有这个玻璃瓶啊等等，它们是很长时间都降解不掉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的，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两个方面。
1: 人类离不开海洋。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是跟海洋密切相关，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海洋，保护南海呢？
2: 应该是可以说分很多不同的方面。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大有可为的。至少我觉得第一层嘛，就是如果非常普通的老百姓的话，他至少可以从环保方面去做，比如说可以尽量的少的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因为海水它都是咸水，是人类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即使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海水淡化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但是这个淡化的海水还是不能喝的，只能用于比如说洗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用途，就是人类是不能饮用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淡水资源如果消耗的过快的话，这个链条就会断掉，就是再通过蒸发啊等等再产生淡水的这个链条就会被破坏掉，那么人类的生存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减少生活垃圾，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海底和海面其实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类生活垃圾的这个垃圾堆。所以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海洋变成那个样子，因为这个垃圾的话会直接影响海洋里面的生物的生存和它们的繁衍，那么从而也会影响人类的这个食物链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是至少可以从这个环保做起。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海洋作业能力的，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我们要比较科学而理智的认识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和它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要在使用的同时要注重保护。这是第二个层次的。那第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有同学的话，或者是对海洋知识比较热爱的一些人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研究里。其实很多我们都知道，就是海洋的进步的话，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智力的投入，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年轻的这个同学啊，还有年轻的下一辈啊，他们能够热爱海洋，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研究海洋。那目前中国海洋研究的力量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1: 嗯，
2: 就是做海洋科学。

点研究的人员全国大概也就只有几万人，所以是非常少的。我们都知道南中国海洋的面积实际上是占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了，所以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智力的这样子和人才的。

0: 接下来有请谭彦辉老师。谭老师，我们知道海洋生态系统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呢，都会对海洋环境产生影响，有的时候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现在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一个主要的方面，那么在南海有哪些鱼类资源的经济价值它是比较高的呢？
1: 这个亚鱼价值的鱼和生物很多，包括锤鱼啊，这些榛果蚝啊，榛果蚝你知道也是一个活化石的，
0: 对，
1: 还有一

0: 这个是一部分的工作吧，对肥复和修复来说，就是有直接的可以把资源恢复掉恢复起来。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理解这个环境，毕竟我们对海洋的，尤其是我国的海洋的这些环境呢，就是特别是深海环境，这个资源它是怎么产生，它的过程是怎么，整个的是理解比较少。还有我们整个世界上这个海洋的 进步是比较晚的，毕竟因为海洋它比较难以探索，在这个方面呢还是了解的比较少，所以除了这个修复和恢复以外呢，还是要的这个海洋的环境，包括它的流传啊，它的文盐变化啊，跟气候变化这种关系啊，还有人的活动这种除了直接干预以外，还有这种间接的干预是怎样子的，这都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内容。
1: 您是不是一直在研究中国南海海洋资源这方面的课题的？
0: 对，我主要是研究南海海洋生态，然后包括生物多样性。
1: 南海的生物多样性它有什么特点？

0: 因为这些这个区域的恢复起来，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些生物梗给这些生物带到这些生物梗给这些生物的影响。现在呢，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世界的科学家共同面临的一个话题。这个现象不仅仅对于陆地上的动植物会带来影响，它对于海洋生物系统的影响也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1: 就是整个全球变暖的话，南海的生物多样性，因为南海呢它本身处于一个热带的区域，如果说在这种小尺度的变暖的上，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连续变暖的话，整个生物都有一个极限温度，它已经是在这种热带区域了，所以可能它在这个海洋的上层表层的这些生物啊，它就不能忍受这个温度，可能会一些生物不能适应，但是整体来说。
0: 生物它是如果全球变暖的速度是不是很快的话，它是可以适应，它有一个适应机制的可以调整过来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人类的活动是最重要的，就这个影响。关于海洋生物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全世界海洋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具体到南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1: 目前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做些什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栖息地的保护，第二个就是对这个环境的治理，就是对海洋环境的一些治理，还有栖息地的修复，在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物种的保护，因为我们国家也去谈了很多，一个生态红线啊，还有物种纹路啊，就是保护物种的纹路啊。 这些都已经有了。如果说，比如说对一些资源，就是禁止采集、采花，还有一些我们就是现在一个国家立项了很多项目，来修复和恢复、来养护这个生态系统。
0: 关于您谈到的南海海洋生物栖息地的问题。

0: 嗯，毕竟修复呢，它就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就是说你修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拿到项目，可能有的人他比如说你修复珊瑚吧，但是有的地方如果不是很专业的话，他就会把其他好珊瑚去修复到另外一个珊瑚里面，一个不适合长的珊瑚的地方，这样就会造成破坏，所以说一定要有专业的人，然后
1: 还有这种修复呢，也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最大的还是要养护它，就是把它保护起来，然后就看有一些根据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去来平衡和补充它，然后让它达到能够自然恢复是最好的方法。那么在您谈到的这些项目当中，您亲自参与了哪些项目呢？
0: 我有参加过，就是现在的这些南沙群岛的这个

0: 咱们这个科研人员同时是要启动好几个项目，共同的来推进这个工作的。
1: 科研人员就是说，对这个国家来说，应该是组织这个联合起来的科研人员去做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有很多项目呢，就是启动以后，可能自己就会跟自己的专业方向有一些联系啊，所以在整体的这个水平上怎么去实施的，到后期了可能会忽略一些问题，所以这是管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要加强一些。
0: 我们科研人员在进行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
1: 那我就讲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近岸的那些海洋的有很多藻华呀发生啊，还有像前阵子大亚湾发生了那种比目鲈的那种特别的浮游动物的那种集群水华一样的类似，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我们长期过去的监测，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要有很多资料，但是我们过去的监测呢，对很多的环境指标是缺陷的，就是只是常规的，那我们就拿不到历史的资料来做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些原位的现场的实验，但是这个实验做出来以后可能就是因为实验的区域的在海洋里面它是区域比较小的，不一定代表整个水体，因为整个海洋的水体是流的，所以我们最想需要的就是说能够国家能够根据现在的这种研究的水平来决定要监测哪些指标，尤其是对那些国家监控区啊这些的长期的数据里面要改进这些数据监测的数据，能拿到那些就是比较先一点的指标，能够来对这个有针对性的来进行研究。然后比如说我们发现在近海的时候那些有机的溶解物。

0: 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东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3.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曲木敖先回去，这里啊有我和南宫正在，一有消息我会立即派人到府上知会的。屈平料想对方要想用更厉害的手段对付阿碧，不欲自己在场，忙说，上次刺客徐若一案，我曾经请巫女到府中协助，事虽不成，总是欠他个人情，不如让我姐姐出面先开导他一下，他若冥顽不灵，公正君再用刑不迟。孟说尚有所迟疑，正好有卫士来报道，公正君，大王召你，即刻进宫。孟说说，哦，令尹还在宫中吗？卫士点点头说，令尹和几位重臣一直守在陆寝的外面。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似乎大王病情加重了。孟说遂不再犹豫说，那好，阿碧就暂时交给曲木敖和令杰处置，如果我从宫中回来他还不肯招供的话，可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了。屈平说，是，多谢公正君。孟说出来招抚，上马朝王宫赶来，进来陆寝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

0: 公主只感到一种怪陌生怪异的。江米说，公主神色看起来相当恬淡，应该早就知道了她将要出嫁秦国，却见她脸色极为平静，甚至还有几分冷淡，似乎楚威王的托付丝毫与她无关。孟说结结巴巴地说，臣。楚威王说，公主就要嫁去秦国，你要好好保护她，一生一世地保护她，你能做到吗？孟说听了前面的话，以为楚威王是要将公主嫁给自己，虽然意外，虽然受宠若惊，但还是有几分狂喜，却料不到后半截竟是这样的结局，一时怔住。还是梁艾从旁提醒说，孟公正，大王问你话呢。孟说说，臣遵大王命。他说的极为艰难，话音落地的那一刻，他觉得他心底的那一点希望被人生生地从身体中掏了出来，撕得粉碎丢在地上。楚威王却是长舒了一口气，露出了欣慰，秦公正君随下臣走一趟，神色颇为神秘。孟说心中明白了几分，便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穿过甬道，见江米正站在前面的花丛边。孟说说，臣见过公主。江米说，
1: 免礼。
0: 挥手赤腿内侍，才叹道，
1: 你现在终于知道了。
0: 孟说心如刀割，忍不住问道，
2: 大王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0: 江米一改平静从容的姿态，蓦然暴躁起来说，
1: 就在你跟踪我的那天晚上，你忘记我说的话了吗？是你先辜负了我，现下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毁了我，也毁了你自己。
0: 孟说说，
2: 臣不明白。
0: 江米说，
1: 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反正你已经答应了父王要一生一世地保护我，你还要跟我去秦国，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是我要你记住，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0: 他上前两步，抓起孟说的手腕，用力挖了下去，尖利的牙齿深深地嵌入了皮肉，血流了出来。孟说只是强忍疼痛，一声不吭。江米讽刺说，
1: 果然是楚国第一勇士，这点疼是不算什么的，是吧？
0: 正欲再加劲力，不知怎的，他忽然留意到了孟说黯然的神色，积蓄了很久的怒气蓦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心软了下来，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他的脸庞，柔弱无骨的玉指划过他的眉眼，划过他挺拔的鼻梁，最后是他紧闭的双唇，最终他松开了手，凝视着他，眼泪怔怔地流了下来。孟说就仿若石雕的人像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江米离开了许久，巡逻的卫士发现了他，他这才回过神来。孟说无心再回朝阳府中审问阿碧，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中，喝光了所有的酒，颓然倒在床上沉沉地睡去。然而到半夜时，却又毫无征兆地惊醒了过来，大口地喘气。他知道他心中已经放不下公主了，可大王偏偏又要将她嫁去秦国，更残酷的事实是他被楚威王亲自指定为公主的贴身侍卫，从此以后他能日日看到她，却始终不能再接近她，咫尺天涯。他就这么一直呆坐在天亮，老仆进来时发现他一大早坐在床上，还吓了一跳，问道，
2: 昨晚没睡好吗？
0: 孟公正嗯了一声，老仆劝道，
2: 主君日日奔波劳碌，还是要好好休息才是，不然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住啊。
0: 孟说应了一声，匆忙吃了两口早饭，便赶来朝阳府中，发现屈平正等候在柴房外，不由得一愣，问道，
2: 屈母敖一夜都在这里吗？
0: 屈平点点头说，
2: 我姐姐在里面。
0: 孟说很是惊异说，
2: 义君一晚上都在里面？
0: 屈平说，
2: 女孩子之间总是有许多话的。
0: 孟说遂推门进来，果然见到须米陪着阿碧坐在墙边聊天，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孟说上前问道，
2: 巫女说出和氏璧的下落了吗？
0: 须米甚是尴尬说，

0: 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
1: 孟说说，请义军先回避一下。明卫士绑起阿碧，重新吊在房梁下，又命道，剥光他的衣服。时人敬畏神灵，认为巫女可以通鬼神，阿碧因此而受人尊敬，身份非同一般。卫士闻言均是一惊，面面相觑，不敢动手。孟说

0: 意料不到孟说会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脸上大有惊恐之色，但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说：“我不能说。”孟说正要用力撕烂他的衣衫，须米尚未出门，忙叫道：“
1: 等一等，劳烦公正君先退开，我还有几句话要对巫女说。”
0: 孟说哼了一声，悻悻地松了手，退到一边。须米劝道：“
1: 经过昨夜长谈，我已了解巫女对甘茂君的心意，你心甘情愿为喜欢的男子付出，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实在是一件难得佩服的事情。那么你有没有想过，甘茂君待你的心意又是怎样的呢？他主动接近你，追求你，很可能只是要利用你。”
0: 阿碧先是愕然，随即转为愤怒说：“
1: 须米，我本来视你为知己，所以才向你吐露心事，想不到你居然用挑拨离间这样的手段。”
0: 须米正色说：“
1: 那日在我家中，我和巫女从后堂出来，正好遇见甘茂。我见你二人神色有异，随口问你们是不是认识，甘茂却抢着回答说不认识。我当时没觉得什么，现在想来这话大有漏洞。你是巫女，也曾出入过令尹府邸，他是令尹的门客，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如果此刻掩饰，愈发显得心中有鬼了。”
0: 阿碧说：“
1: 甘茂君说他只是个门客，而我却是巫女，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跟他交往，不然别人会误以为他想借我攀附权贵呢。”
0: 须米说：“
1: 这件事我本来是不想说的，不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想再隐瞒了。那日甘茂来我家，说是感激我的相救之恩，还送了一枚香草给我。”
0: 香草本是情侣之间的定情之物，甘茂送香草给须米，自然是表示爱慕了。阿碧的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尖声叫道：“
1: 我不信，甘茂君怎么可能送香草给你呢？”
0: 须米正色说：“
1: 巫女应该很清楚，我须米是编不出这样的故事的。巫女前晚被追兵捕获，甘茂独自逃脱，你被士卒带走时，他人应该还在附近。他明明知道他才是追兵真正的目标，却并没有挺身出来救你。他也知道你被押回郢都后势必要受到严刑拷问，他却没有主动回来投案自首。你因为他在这里被侮辱被拷打，他都是知道的，但他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你还看不清他的为人吗？”
0: 阿碧的眼泪流了下来，情形煞是可怜。须米忙让卫士松开绑绳，上前扶阿碧靠墙坐下说：“
1: 好了，他已经脱险了，已经到秦国了，不值得你再为他继续受辱了，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好吗？”
2: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在甘茂的怀中。甘茂忽然问起了和氏璧，说是很想见见这件楚国的镇国之宝。阿璧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事，自楚昭王以来，和氏璧一直秘密地收藏在王宫中，只有历任大王才知道藏处。甘茂很是惊异说，你是巫女，与鬼神同灵，难道不需要用到玉璧吗？阿璧说，
1: 和氏璧不是普通的玉璧，虽说昔日楚共王就是用它来选立太子，但是自楚昭王开始，和氏璧就被彻底的珍藏起来了。
0: 甘茂愈发好奇，想知道原因。阿璧经不住恋人的软磨硬泡，只得说了实话。
1: 我祖父关射父是楚昭王的大巫，曾经用和氏璧预算将来，得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断定和氏璧将成为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当时吴强楚弱，楚昭王得知谶语后，生外会引来吴兵，再度攻楚夺取和氏璧，遂命曾祖不得外泄，从此和氏璧和谶语的

0: 听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传开后，我也很惊讶，问过甘茂，但他赌咒发誓绝不是他所为。
1: 孟说冷笑说，天下只有大王和你两个人知道和氏璧的谶语，你又告诉了甘茂，不是他透露的还有谁？可惜呀，大王居然没有怀疑你。
0: 阿碧继续说，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块玉石，说想照和氏璧的样子打一块假的和氏璧，我实在拗不过他，就请王公玉公打了一块玉璧给他。
1: 屈平说，和氏璧是楚国国器，巫女居然帮甘茂伪造假币，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怀疑他的动机吗？
0: 阿碧说，没有，因为和氏璧当时在王宫中并没有赐给令尹朝阳，大王虽然会偶然取出来令玉公润玉，但从不会对外示人的，甘茂只是个舍人，怎么可能见到真的和氏璧？我以为他只是好玩而已，但后来
1: 孟说说，后来如何？
0: 阿碧说，后来甘茂问我如何看待大王打算废除太子怀，改立公子冉储君一事。我说大王似乎心意难定，很为这件事烦恼。一方面，大王宠爱华容夫人，对其言听计从；另一方面，太子怀立为储君已经有十年，大王又不愿意轻言废立。甘茂听了说，大王心里偏向的一定是太子。我听了很惊讶，因为朝野上下都认为太子失宠已久，被废是早晚之事。甘茂君却说，如果大王有心，必定先会对令尹朝阳君下手。可而今令尹执掌军政，位高权重，不正是太子最好的辅佐吗？我听了还是不怎么相信，因为我亲眼所见，大王一刻也离不开华容夫人，对太子却一直爱理不理。甘茂虽说，既然如此，何不仿效昔日楚恭王用和氏璧来占卜，让神灵来决定谁来做太子？你是楚国的巫女，有责任为大王分忧解难，应该主动地提醒大王才是。正好有一天，大王召我

0: 门下做一个下等舍人，实在是有些委屈。我曾跟他提过可以找机会向大王引荐他，但他说不到时候，他要跟楚庄王一样，三年不鸣，鸣壁惊人。楚庄王是楚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王，即位之初沉迷声色，荒于政事，并下令拒绝一切劝谏，违者杀无赦。大夫伍举进谏称，楚国高地有一大鸟，栖息三年，不飞不鸣，不知是什么鸟。当时楚庄王即位已经三年，他知道伍举是在以大鸟讽喻自己，于是回答说，大鸟三年不飞，飞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必惊人。后来果然励精图治，先后任用武参、苏从、孙叔敖、子仲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整顿内政，厉行法治，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楚庄王曾在王宫中大宴群臣，命宠爱的美人许姬向大臣敬酒，突然有疾风吹过，宴席上的蜡烛都熄灭了，有人趁机拉住许姬的袖子去捏她的玉手，许姬非常聪明，毫不惊慌，顺手将那人帽子上的缨带扯了下来，随即挣脱去向楚庄王告状。楚庄王听了，忙传令群臣全部摘下缨带，这才点亮蜡烛，群臣尽兴而散。这次宴会史称为绝缨会。事后许姬埋怨楚庄王，楚庄王说，群臣宴饮意在狂欢尽兴，酒后失态乃人之常情，若要追究责任加以责罚，岂不大煞风景。三年后晋楚两国交战，臣子唐角总是带头冲锋陷阵，奋不顾身。楚庄王十分惊讶，召来唐角询问原因。唐角回答说，臣就是当日酒醉失礼者，大王隐忍不加诛杀，臣不敢不肝脑涂地，以报答大王之恩。此战因为唐角作战勇猛，楚军大胜，楚国遂称霸中原。屈平听到甘茂敢以楚庄王自比，暗暗心道，此人若是逃脱，日后必成为楚国心腹大患。阿碧又说，在后面的事我就不大清楚了，多日前甘茂来找我，让我在令尹夫人寿宴这一天晚上一定要在家等他，我恍然有所感觉，但却不愿意多想。前天夜里他倒是真的如约来了，神色惊慌，说他本来盗到了真的和氏璧，却又有人打晕了他，从他手中夺走了玉璧，他必须得立即逃命，让我送他出城。孟说说，
1: 是谁打晕了甘茂？
0: 阿碧说，天黑他没有看清面貌，不过这两个人腰间都挂着黑色的摄人腰牌。
1: 屈平说，既然如此，巫女为何不早说出实情，一定要受这么多的苦处才说呢？
0: 阿碧低下头说，我原想多拖几日，你们认为和氏璧是被甘茂军所藏，一心想追问出下落，追捕他时就会手下留情，起码不会用弩箭射杀他。
1: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这阿碧外表冷若冰山，居然会对朝阳门下一名下等舍人迷恋成这样。孟说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命人将他押送去大狱囚禁。屈平说，既然是两个人，那么一定不是云当了，既然不是云当，那么和氏璧一定还在府中，我们得再去搜一搜舍人的房舍。
0: 孟说说，
2: 好。
0: 须米叫住孟说，低声问道，公丈君今日如此烦躁，可有什么心事？
1: 孟说本待否认，转念想到须米聪明绝顶，又素来与公主交好，此事无需瞒他，说
2: 公主她就要嫁去秦国了。
0: 须米啊了一声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孟说说，
2: 昨晚大王亲口对我说的。
1: 须米点点头，遂不再多问。几人赶来复舍，预备先从下等舍人住处开始搜起。正好朝阳回来，听到究竟，怒气大生，赶来复舍，下令将舍人们集中起来，连声喝问道，
2: 是谁？到底是谁？快自己站出来。
1: 他门下出了一个甘茂不算，又冒出来两个躲避人，难怪令他大发脾气了。
2: 孟说说，这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有着极强的观察力，跟甘茂关系也还算不错，所以他才能够及时察觉到甘茂的意图和异样。令尹君可想得到有这样的人吗？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1: 阿拉格奇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发言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

0: 胡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
1: 国海军第五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
0: 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该轰炸机可携带多达24枚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21号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在其21号关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明中宣布该轰炸机执行任务的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B-1 轰炸机此次的具体打击目标。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that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双方正在交谈。他称，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了美政府担忧。
1: 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报道还称，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卫星定位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官员表示，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报道指出，防空拦截弹被大量用于保护美国在波斯湾沿岸国家利益。该地区美军基地正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有地区伙伴国家认为，鉴于伊朗持续猛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目标，战斗应该暂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 以支持

0: 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伊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称，这艘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该油轮机舱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呢，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0: 录音显示，迪沙号商船呼叫称，我们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我们船上有30名船员，船方通报的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海员辨认为美方人员的喊话者向一艘名为拉文号的商船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以违反相关要求。喊话者称，我方正准备向你方机舱开火，并要求船员在限定时间内撤离机舱。船舶信息显示，拉文号和迪沙号为同一艘船只，该船今年5月更名为迪沙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2个月来最低水平。23号，仅一艘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新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曼德海峡邮轮通航总数为32次，比前一天的26次有所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极具煽动性的先例。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2: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

0: 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9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美使馆称，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安全提醒还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我们刚才了解到，这个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伊正在谈判，而且呢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方面作为回击，他就是继续打击多处美国军事基地。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一种情况？一边呢是军事施压，另一边呢美国还与伊朗进行一个外交接触，这样一个并行的意图是什么？另外呢，他们之间的互袭还在持续的升级，美伊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不是还在加大呢？
2: 其实不仅是最近那段时期，就是回溯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就是打谈并举或者边打边谈，这确实是美伊博弈或者美伊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这在美国的身上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那美国它有打的这种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你比如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重新回到美国的掌控之中。而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波斯湾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它始终有升级军事行动来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种动力。那么当然从谈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美国也并没有完全抹去或许放弃谈的这个选项。我们知道从特朗普他个人的这种外交政策的这种深层的倾向来说，包括从他的选民基础来说，实际上是不希望美国陷入一场全面的旷日持久的高烈度的这种中东战争之中的。他非

0: 实际上谈也提供了美国的一个可以说是缓兵之计，或者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契机。当然从最近七月上旬以来的情况来看，那么打的风险确实在不断的提升，实际上在打和谈之间，我觉得它这种因素的比重在随时的发生变化。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显然是打的这一面在上升，那么从美国调拨军机或者调拨这种医务人员特种部队的这些动作来看，我觉得下一步美国在以某种方式来升级对伊朗的这个全面的空袭或者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仍然是在不断升高的过程之中。
1: 另外呢，我们刚才通过新闻还观察到，伊朗和阿曼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了一个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美英呢还要筹划召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还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的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是明显下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有所回升。那么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
0: 确实最近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一度是突破了100美元，那么说明国际市场上对国际能源供应短缺的这种担忧出现了新一波的这种高潮。那么它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胡塞武装在红海实施了袭船的行动，那么导致了红海安全危机的发生，那么红海安全危机又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发生了联动，那么这种效应是使得全球的能源供应出现了新一波的这种波动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具体来看的话，这两个海峡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首先从封锁的情况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基本完全封锁或者是双封锁的状态，就是美国通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然后伊朗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关键水道的这种袭扰行动实现了对整个海峡的封锁。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每天的船只的通行量大概只有几艘，多一点的话是十几艘。那么在曼德海峡的情况，实际上只有胡塞武装

0: 峡的南部的出口，但是沙特的船只在理论上仍然可以通过北向的苏伊士运河，那么绕行其他的地中海啊，大西的船只在理论上仍然可以通过北向的苏伊士运河，那么绕行其他的地中海啊，大西洋啊，来寻找到新的这种出路。所以两个海峡的具体的这种情况我认为有所不同，那么曼德海峡还不至于出现被封死的情况，所以它的通行量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数据的。
1: 嗯，好的，谢谢秦天先生的解读，稍事休息，我们之后呢还有问题要请教您。那么接下来国际媒体又是怎么来反馈这一话题的呢？我们时间交给季萌来给我们带来媒体焦点一。季萌。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正在认真考虑重启规模空前的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称已经接近做出决定，并暗示行动规模将会超越此前史诗愤怒的级别，引起舆论关注。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是阿曼的观点报，烈度升级，局势趋紧。美国虽然还没有正式决定重启全面大规模战争，但也不满足于此前小打小闹的试探性冲突。现阶段美军目标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实质性军事打击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最近一段时间的冲突角力，每一处烈度升级的细节都在把美伊交锋推向更紧张的方向，而以色列谋划直接参战，令局势出现严重恶化的可能。接下来是挪威通讯社，关键是美方行动是否跨越红线。美国总统接连威胁将打击伊朗发电厂、桥梁以及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方则回应称，若美方行动跨越红线，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区域内所有与美相关的能源与基建目标。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美伊对峙烈度如何演变，会不会超出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延伸至核领域的打击。一旦美军行动越过伊朗划定的红线，重启全面战争将会难以避免。接下来是德国世界报，美军进行实质性部署调整。在最近美伊互袭阶段，伊朗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而美军的伤亡在持续攀升，政治压力极可能迫使特朗普政府采取更激进的军事回应。美军从英国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连续多日空袭军事指挥设施，并向中东增派空中加油机，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美军同时面临着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最后是丹麦广播公司，全面战争本质是双输博弈，目前形势表现为美方认真考虑空前的军事打击计划与伊朗升级对等威慑的正面碰撞。当前局势已经从低烈度互袭转向重启全面战争的前夜，未来几天若能出现突发性外交突破或一方主动降级妥协，局势或有转圜余地，否则美伊重启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高且处于临界状态。全面战争的本质

0: 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打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到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4号晚称，沙特对该组织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也门荷台达省首府荷台达市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方面24号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1: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航运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将会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番。
2: 根据国际市场

0: 亚洲的航线则需要48天。路透社测算，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万美元增至约287万美元，另需缴纳约100万美元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苏伊士运河位于红海北端，连接地中海，是全球少数具备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无船闸运河。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邮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实现这一操作，沙特可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0: 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不过路透社说阿美公司拒绝对此置评，目前无法确认这些新增供应的数量和价格。
2: 也门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番。
0: 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和伦敦证券交易，
2: 可能会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
0: 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油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实现这一操作，沙特可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
2: 副所长今天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秦先生，红海方向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另一方面呢，特朗普也警告说，如果再袭船，那么将会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的军事惩罚。红海会不会成为外溢影响下的第二个战场呢？
4: 现在看来红海局势升级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这种风险当然取决于具体的这种战况的演变。那么第一个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种互袭会不会长期的这种持续下去。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胡塞可能是只是对沙特之前的一个国际机场发动了这个导弹袭击，包括也有零星的打击沙特船只的行为。那么沙特也进行了对胡塞武装的这种空袭。那么双方到底是这种单回合制的这种交手，还是说双方会有一个螺旋升级的这么一个交火的过程？这个我觉得会决定未来的红海局势的这种演变。那么另外一个红海局势的演变也受到美伊战事的进展的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伊朗与胡塞武装是盟友的关系，所以伊朗的状态会影响到胡塞武装的决策。如果伊朗在美伊的战事中能够保持现在的这种战斗的状态，能够支撑下去，那么他可能不需要胡塞武装太多的帮助，那么胡塞武装也可能就保持一定的低调。那么如果伊朗在未来与美国的博弈中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甚至面临一定的困难，那么伊朗必然希望胡塞武装采取更大的动作来策应伊朗，那么胡塞武装也有可能响应伊朗的这种

0: 施以重大的军事惩罚，红海会不会成为外溢影响下的第二个战场呢？
1: 现在看来红海局势升级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这种风险当然取决于具体的这种战况的演变。那么第一，
0: 还施压沙特推动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一个中东战略目标呢？
1: 应该说就是长期以来，甚至我们可以说从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的革命以来，美国对中东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要拉拢海湾国家，扶持海湾国家啊，然后同时他去打压伊朗。那么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他甚至是军事打击伊朗。那么沙特又是海湾国家的龙头老大，那么就形成了一个美国和沙特捆绑来抑制伊朗的局面。当然这么一个基本的政策在目前的语境下，我觉得它有了新的发展，也就是在二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海湾国家是直接的被卷入了战火之中，那么遭遇了不少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那么它对这种现状实际上是不满的。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也在反思他们与美国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看起来并不能够完全的让这些国家能够保证安全，能够避免战火。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海湾国家包括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出现了一定的疏远的。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是希望扭转这个趋势，重新把沙特拉回到亲美的轨道上来，而它的重要的举措就是给予沙特优惠，让他签署这个条件非常优惠的这么一种民用核合作协议。那么他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那么这是一个过去美国在对外核合作中设定的一个红线。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未来不仅会引起伊朗方面的这种不满，实际上它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中东大国的一些决策。因为像土耳其、像埃及、像阿联酋都是有核报复，都是希望掌握这种铀浓缩技术的。那么美国的这种为一己之私、为沙特破例的举动，实际上会引起未来中东大国关系更多的这种波动。
0: 好的，谢谢秦天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谢谢。媒体焦点二，我们再次请进的是季萌。
2: 好的，小俊。在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称沙特若想获得美国民用核技术，需首先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表态为双方刚刚签署的核协议增添了一项全新且极具争议的前提条件。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印度快报，美追加新条件或因以色列游说。美沙核协议在官宣不到24小时内被特朗普追加了新条件，显示出美方决策的随意性和内部协调的混乱。有消息人士就称，近期无论是美军威胁轰炸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还是美沙商议深度合作，背后都有以色列游说的身影。在美方施压沙特后不久，内塔尼亚胡就出面表态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承认将标志着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接下来是沙特公报，美采用搭售模式强推其中东战略。文章指出，美国施压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作为美沙民用核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这种搭售模式是在强势输出其中东战略。美方此举再次回避了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沙特此前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在巴勒斯坦问题未解决、没有不可逆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之前，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接下来是德国柏林晨邮报，多国不想当大国傀儡。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内推动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成果，但是沙特、卡塔尔等国坚持认为巴勒斯坦建国是前提。美国试图通过捆绑策略将一些合作与协议扩容挂钩，意在巩固中东地缘格局并制衡伊朗，但是沙特、巴基斯坦等国冷淡回应或明确拒绝，认为两个议题不存在互不关联，中东多国不愿意做大国的傀儡。最后是意大利新闻报，美方政治盘算可能落空。美国推动该协议扩容的深层目的，意在重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应对伊朗影响力，并巩固自身在中东的地缘主导权。这一系列操作反映了美国试图通过交易性补偿换取地缘利益，但因其忽视地区现实逻辑和核心矛盾，

0: 难以构建可持续的秩序。美国的政治盘算可能落空，并有可能令刚刚达成的美沙核协议面临夭折的风险。好的，小俊。
1: 好，谢谢季萌。我们接下来呢，将视线转向俄乌冲突。特朗普称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呢当天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郊外一处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该设施正在举行无人机演示，包括用于打击俄境内的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产先进无人机。打击时，该设施内有无人机主要研发者和制造商、乌军无人机系统的部队指挥部代表及乌特种部队代表。乌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基辅州的布昌斯基区当天遭俄军导弹袭击，导致了10人死亡，另有100人受伤。当时乌方正在举办防务展览。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战时条件下举行此类人员密集活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会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即将于27号正式通车。美加两国官员此前计划共同出席24号的庆祝仪式，但是由于双方关税争端持续发酵，加拿大24号独自庆祝跨国大桥通车。
0: 24号，加拿大官员与受邀嘉宾齐聚现场，参与大桥通车仪式。现场不但有水果和糕点，还有儿童体验冰球运动的区域，以此致敬大桥的命名者，已故传奇加拿大冰球运动员戈迪豪。戈迪豪跨国大桥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大桥通车后将强化北美供应链韧性，支持两国制造业发展，大幅提升商品跨境流通效率，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两国产业界普遍认为，新通道有助于分流车流，缓解口岸拥堵，对高度依赖跨境物流的汽车零部件等产业更具现实意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继安巴萨德桥之后温莎底特律走廊的第二条关键通道，戈迪豪跨国大桥通车本该是加美两大长期盟友共同欢庆的时刻，却因关税争端持续升温蒙上阴影。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23号，卡尼进一步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2: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3: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4: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5: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4: 千年摇火生生不息，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12: 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上午，台风中心位置在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受其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响应至二级。台风红霞已经逐步加强，将会给广东等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13: 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游今明两天全天暂停营运。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今天下午4点起，南澳大桥实行封桥。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广东受影响海

0: 南海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加大对港口、锚地的巡查加固，海洋牧场、鱼排网箱、风电平台上的作业人员上岸避险。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县有5000多亩海上鲍鱼养殖网箱，海上作业人员密集。昨天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在铜陵镇后井码头，养殖户们正将一筐筐成品鲍鱼抢收上岸，赶在台风来临前运到市场销售，尽量减少损失。昨天傍晚6点，广西海事局启动防台4级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广西共有40个渡口、62艘渡船因高水位停航停渡。
1: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暴持续延烧，食安疑虑笼罩全台。国民党发起的7月25号凯道反毒油集会傍晚即将登场。最新民调。

0: 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游今明两天全天暂停营运。
1: 有点支持，两项相加支持占比高达63.7%。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本次街头行动人数多寡，将直接倒逼民进党当局态度，牵动年底选举格局。
2: 怕太多人上街，影响到今年年底的选情了。所以我跟你讲啊，人数绝对是关键嘛。你明天如果零零落落啊，那我跟你讲，赖清德不会道歉的。
1: 评论人士直言，本次大规模民怨的根源不在于政治对立，而在于民进党当局严重失责，危机处理迟缓拖沓，查漏补缺流于形式，事后态度依旧傲慢敷衍，始终无法回应民众最基本的健康诉求。而目前议题的超高关注度与极致愤怒的民间情绪，也大大超出了舆论原本的预期。
3: 这股民怨我认为是在的，尤其是呢，光针对民进党他没有做的事情，他的危机处理呢不够明快，而且他到现在为止还在傲慢的事情，就足以让大家上街头去表达他的愤怒了。
4: 这份民调里头，认为担心的民众高达89.1%，关键点是有将近40%是极愤怒的不满意。
3: 对，
4: 而这种极愤怒的不满意，其实就是要站出来的那种族群。所以我本来还在想说家庭主妇的很关心，那家庭主妇以外的人呢，关不关心？这个愤怒情绪之高，其实有超乎我的预期。
1: 高涨的民怨势必转化为实际行动。不少台北市民受访时明确表态，将走上凯道发声。
5: 这样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管啊，然后一天到晚乱讲话啊，这样子，民进党的嘴脸让大家厌恶。
6: 上凯道的人会不会多？
5: 应该会。
7: 我觉得应该大家一起去。你看，已经过那么久了，不能接受。
6: 当天人会不会多？
7: 应该会。我会去。
1: 超60%民众表达支持上街，近90%民众高度关切。巨大民意压力之下，毒油风波早已从单纯的食安事件演变为全台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治理失能的集中抗议。
8: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中联油脂的问题油品总量已经查出约8000吨，岛内22个县市无一幸免。但是台食药部门仍然公布，中联19批油品制成的产品中，总计501项可以重新上架。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都表示坚持没有真相不准上架的立场，并持续号召民众25号走上凯道讨真相。
1: 台湾中联致癌油流窜全台事件爆发至今

0: 怎么样的情况才能是原料有问题、制程有问题，结果我的成果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面太奇妙了吧？就是难道说这里面这十九批突然换了一批黄豆吗？突然换了一种制程吗？一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没有明确的分级让我们了解清楚的、哦、
1: 蓝营坚持没有真相不准上架的立场。24号，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及基隆市长谢国良齐聚一场，号召民众25号走上凯道，要求台当局追查毒油事件真相。
2: 都没有调查出真相的时候，急忙就要恢复上架；没有厘清真相之前，先去恢复上架。没有真相，没有上架。
3: 前所未见，荒诞不羁，说20%以下不用下架，有人是门神，有人在包庇，难怪查了快一个月也查不出来。
1: 面对外界质疑的声浪，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出面辩解，声称上架的油品安全无虞。
4: 检验合格的布验之后，会确保如果厂商愿意上架，都是健康安全的油品。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东北部有5.5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东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捆绑销售，走出了一条销售新路。
1: 我的手表呢，既有可以插卡的，既有所有的功能的有，还有测量身体的，还有健康各种功能的有，而且更重要是中国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它能够降到最低的成本，全球的人都可以能消费得起。我在巴基斯坦以及非洲调研的时候，他们很需要这个产品，意味着我的市场就很大。
0: 由于紧握智能手表技术和捆绑销售的市场密码，明一湖的智能手表已销往68个国家和地区。李红梅也在继续探索智能手表的边界，努力降低智能手表成本，提升手表质量。
1: 更大的初心是
2: 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银牙圣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
1: 则以产业链重构打破地域桎梏，用技术创新突破价值天花板，借文化赋能重塑品。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东北部有5.5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东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非常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一提到冬日旅行，大家是不是既想欣赏冰雪胜景，又害怕天寒路远开支超标呢？那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目的地——辽宁沈阳。

0: 它吧不太冷不太远不太贵，融进了这个城市冬日的每一寸肌理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沈阳省心又温暖的旅行吧。
1: 在零下15度吃冰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纹丝不动，凉到心尖上。在这种环境下吃冰棍你不觉得冷哦，好神奇。边吃边逛吧。哦，闻着好香啊。嗯，哦，你咬下去那个酥酥的感觉，而里面又很弹牙，冬天在沈阳的中街上非常有力的能量补给。
2: 来沈阳必须得吃鸡架，然后这个鸡架是我们地标性美食啊，老妹儿。
1: 好，谢谢。哎，可以，
3: 好吃，
1: 好吃啊，老妹儿。接下来跟我一起去解锁沈阳的三重暖，出发。到沈阳怎么能不滑雪呢？虽然我是一个滑雪小白，从来都没有上过雪道，但是我今天要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希望我今天能够通过学习雪夜有成。哎呀，都说沈阳滑雪会特别有意思，但我今天会不会学会呢？走，去试试，出发。走，哦，怎么样，滑得帅不帅？不是我，你看我现在这雪板还没穿上呢。据说呀，在这里初学者是必须要经过非常专业的训练的。来，有请我的教练牛教练。您好。
4: Hello， 你好，我是您的明星教练，我叫牛凯迪。滑雪呢是一项体育运动，在我们进行运动之前先做一下热身，好，向下低头拉伸颈部，好的，慢慢向上抬起，向后拉伸，好，换另一侧，掌心向上，指心向前，向后拉伸，锁住肘关节，扭扭屁股，然后让我们的腰也活动开来。对，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练习穿雪板，脚尖抬起来放平，放到前固定器里面，脚跟对准后固定器的凹槽踩进去，对，然后向后踩， OK， 很好，板底很滑啊。
1: 我已经开始没有安全感了。
4: 小时候滑没滑过冰？打粗溜滑？
1: 滑过。
4: 滑过是吧？它比打粗溜滑还滑。慢慢的去向前滑啊，身体要往前倾，保持平衡，不摔跤就已经很棒了啊。
1: 哦，我们滑出去那么远了吗？
4: 对啊，再把另一只板也穿上来，我们要学习一下滑雪的基本姿势，让你的身体前倾。看雪板，它的这个固定器的强度很强的，它可以把你的身体完全维持你的身体平衡。对对，来，视线，哎，平行，保持住，身体前倾，
1: 走了，
4: 跪在你的雪鞋上，
1: 跪了，
4: 保持住，让他自己停啊，不要害怕。
1: 他就这么把我放走了，那就滑了，走吧，那就。
4: 已经滑起来不想停下了，是不是？感受到了滑雪的乐趣啊，非常好，让他自己先停下来。我们还要去学习一个刹车减速的动作啊，看，保持你的雪板平行的情况下啊，以板头为轴心，让你的雪板板尾呈扇形向外侧打开，变成一个内八字。
1: 大了。
4: 好，再来一次啊，推。
1: 哎，又打架了。
4: 板尾开的角度越大，你的刹车效果就越好。好，很好很好，这个动作不错啊。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征服这个初级雪道了啊，看一下。
1: 现在我要去征服我人生的第一个雪坡，出发喽。怎么下去？我怎么停住？我不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躲开躲开躲开，我是一个会追尾的快车，躲开，继续。

0: 在这里滑雪会让你不自觉的回到童年，不停的想在雪上各种玩，去体验这里的快乐。你看这里的人啊，不管是滑着的还是摔跤的，大家其实脸上都会是散发着一个笑容。在这样的一个冰雪天地当中，有这个暖暖的阳光晒着，人也不会冷，整个身上都是暖暖和和的。哎，但是运动总是要中间休息一下的吧，我们补充一下体能。那边据说有大锅炖的酸菜，走啦，吃好吃的去。
1: 火烧好了，开锅了。
0: 哇，这儿可真热闹。您好，
2: 院长您好。
0: 这一大锅全是酸菜啊。
2: 对。
0: 哇，这个锅多少人能一块吃？
2: 这个得上千人吃。
0: 上千人可以一起吃。
2: 这锅大。300斤酸菜，排骨得200斤排骨，五花肉得必须得150。
0: 哦，那就这些加起来就好几百斤的这个食材。
2: 对对对对。
0: 那您也给我来一份。
2: 可以。
0: 这么大一碗。
2: 老妹儿啊，酸菜炖大鹅。
0: 哦，谢谢。
2: 东北的菜系。哦。吃的老香了。
0: 这是大鹅，鹅肉啊。
2: 鹅肉，对。
0: 闻着就挺香的。
2: 好。
0: 尝尝。
2: 慢慢用啊，不用
0: 谢。谢谢谢。哦，真的好香呀，尝一尝啊。好吃，热乎乎的，这铁锅炖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现在感觉身上又热起来了，能量满满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去感受这里冰雪的乐趣，走啦。这就叫打出溜滑，发现没有，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冰上的乐趣，在这里什么雪车呀，还有他们那个叫单腿驴啊，都特别好玩，只不过有些我真的学不会，要在冰上玩我也得找一个搭子。于大哥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我看您这已经是拿的这个叫
3: 冰杆
0: 哦。这叫打冰杆是不是？
3: 对，这是我们东北啊70后80后小时候的儿童的娱乐项目。打冰杆、滑冰车，还有那我们的单腿驴。我教您，这样转起来。哎，对。
0: 嘿，呀呀。
3: 这你尽量抽它的中上部。
0: 哦，好厉害呀、啊！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冰面呢？
3: 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在雪谷上建的一个万平的一个冰面，
0: 大的湖面。
3: 对，由于欢迎我们南方的小伙伴啊，到我们家体验一趟冰上项目，像我这个冰车、冰龙舟，还有那些单腿驴、冰杆，全都是免费项目，游客到这儿随便畅玩。我体验你滑一下龙舟。
0: 好，
3: 好，
0: 还有冰上龙舟。
3: 对呀、啊，冰上小龙舟来。
0: 大头都不用钱。

0: 这个我会。
1: 下看。这里怎么有一个一个的小帐篷呀？
2: 这个是我们的冰钓场。
1: 啊，好，行。那这个小空间就交给我吧，我自己玩吧。
2: 好，快体验一下。
1: 哎，谢谢。烧点热茶，烤烤暖炉，这就开始了。把它放深一点，深水之处才有大鱼。滑雪、玩冰都是特别刺激的，因为运动起来会觉得节奏特别快。但是当你坐到这个小帐篷里头，就是那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感觉的时候，嘿，还是另外一种节奏。所以在这个冰面上，你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心理节奏去放松，享受这个假期。

0: 冒充
1: 项目，像我那个冰车、冰龙舟，还有那些单腿鱼、冰杆，全都是免费项目，游客到这儿随便蹭玩。我体验一下滑下龙舟。
0: 好，下面无边泳池那儿，这么一大片的泳池里头，还有很多人只穿着泳衣在那里头的，因为这里呢有很多的温泉，包括这里你看，在雪窝子里泡温泉。整个都是冰天雪地的地方，他们竟然就只穿着泳衣在室外，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去问问他们到底冷不冷。
2: 他下来的时候比较暖，我自己控制不了。
3: 专门来体验这个洗浴的哦，
0: 来体验洗浴的
3: 阿姨们搓的时间非常长，比我们那边，
4: 而且很热情，就是搓的时候一直在跟我们聊天，一直告诉我们哪啥好吃啥好玩，然后感受到了浓浓的热情。
0: 铁锅炖自己啊，叔叔阿姨好，
5: 哎，
0: 这儿冷不冷啊？
5: 不冷，一点不冷。
0: 你们是本地的还是外地游客呀？
5: 本地的，我们是沈阳的。
0: 我知道在这边肯定是搓澡啊，进澡堂子是本地。人的一个习惯。
5: 你说那澡堂子啊，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都是温泉，室外温泉、室内温泉。我们一会儿去洗那个室内温泉去。啊，
0: 其实我站在这儿都已经觉得手都是暖和的，脸也是暖和的，我都觉得可以把羽绒服脱了。
5: 对呀、
0: 谢谢你们玩的开心。
5: 哎，好。
6: 我是一个小笼包
0: 啊，那你是什么馅儿的？
6: 肉馅儿的。
0: 你们是外地还是本地的？
4: 我们是外地的啊。
0: 那是怎么想到要来这里的呢？
4: 因为它这儿有淘气堡，有戏水的，还有漂流的，阅兵都玩了，是不是？好玩不？你告诉阿姨，是不是很好玩？
0: 好玩，还想回家吗？你一会儿还有其他要玩的地方吗？我们能跟着你去看一看吗？特别有意思啊！现在其实你看，您穿短袖，我穿一个衬衫，我都觉得热。而且你这儿，我发现老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玩的地方，
7: 全龄段的一个游玩体验。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啊，总的占地面积是25万平米。完，我们主楼就分为五层，就各楼层都有不同的游玩项目。对，什么儿童乐园呢？电玩城啊，还有汗蒸区啊，很多。
0: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是一个家长特别开心的地方，因为既可以让孩子来这儿放电，也可以让老人在这儿放松，他们还能尽孝心，是吧？
7: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我们的半岛泡面研究所。
0: 泡面研究所，所以这是泡面锅。
7: 这是泡面锅，拿这个牌自选，自选超市。我们的小零食就170多种。
0: 这么多呀！
7: 完，我们的泡面，各国家泡面都有，我们有100多种泡面，面的配菜，
0: 比如说这种卤鸡爪，
7: 都可以。对，我来一个是吧？
0: 最豪华的泡面了啊！
7: 这泡面的品种多呀！
0: 来点玉米粒儿啊！
7: 嘿 ，OK，
0: 这突然。

0: 之间呀，我觉得就把这个泡面吃得特别有仪式感。
1: 对呀，我们有走私街，
0: 嗯，
1: 完那边是个饮水吧台，中间这个区域是个南北菜区域，有各种炒菜。
0: 哦，
1: 最有特色是这块东北记忆体验馆，你看我们叫细冰雪泡温泉
0: 啊，
1: 来了就体验东北特色这种文化。
0: 这感觉还真的是哈，挺喜庆的。俺叫魏淑妃，28岁，
1: 至今未婚。
2: 未婚，
0: 哎，然后再套上花棉袄，
1: 你就花棉袄，我就军大衣呗，
2: 是不是？
1: 过年了，让我们一起留个回忆。
0: 好，
1: 来一个照片啊！
0: 哎，那我们就要一起
2: 行不行？
0: 过年了。
3: 姑娘尝一个，你看看这个叫个爽不？你咬了一口以后，完了你再一捏都吃损了，都吸损了，不牙签。
0: 嗯，哇，这个真的是吃起来很多有幸福感的。看到没有？这么一挤，所有的果汁全都出来了。牛肉火烧，我后面现在也已经有队伍了。
4: 来，美女。
0: 哎，排到了，你家太火爆了。什么是这个勺子的勺呢？
4: 那就小吗？
0: 啊，
4: 一勺一个，一口一个的意思，它是特色。
0: 好，那您给我来一份。
4: 好的，
0: 谢谢。又一个，这是什么？
5: 雪棉豆沙
0: 啊，就是这家的。
5: 对，
0: 您好，给我们也来一份。
6: 哎，好嘞。
3: 这个东西非常好吃，软糯香甜，吃起来到口里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就一个字儿纯。
0: 我看到了，后面那个大姐还正在打发那个蛋清呢，是不是？
3: 外头是蛋清，里头是豆沙馅。
0: 哦，还加了面。
3: 对，这里有少许的淀粉和白面，他们混合制作。
0: 好，谢谢。
3: 啊，不用客气。
0: 嗯，行。
7: 啥馅的老铁？
0: 小姑娘，你是叫笑笑吗？
7: 是，我叫笑笑。欢迎来东北玩啊！
0: 笑笑，
7: 哎，
0: 来一份杀猪菜小份的。
7: 哎，好嘞，怎么吃啊？
0: 在这儿吃。
7: 哎，好，屋里请吧。
0: 哎呀，找个座。

0: 接下来我们要去尝一尝最地道的沈阳口味。
1: 你好，兄弟。
0: 哎，您好，
1: 欢迎到我家做客啊。
0: 好，谢谢谢谢。
1: 来，您慢请啊。
0: 听说您家的凉菜特别地道。哎呀，
1: 等一下给您做一道，您尝尝。地不地道，我得试一下是吧？
0: 好好好。您既是这儿的创始人，本身也是厨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找您就对了。
1: 所以我今天呢，用这个大虾和这个白菜啊，给您做一道菜。
2: 虾脑袋要扔掉吗？
1: 这么好东西能扔掉吗？我们叫变废为宝。
2: 烤里头就红了。
1: 对，红了，就是这个虾头、虾壳炼出的这个油，烤的差不多了，这会儿就可以下白菜了。嗯。哎，这是呢，焖，放点盐，一点点味精，嗯，一点点的白糖，这个虾就有这个鲜味儿。嗯
2: 嗯，收一收汁儿。
1: 对，这就可以出锅了啊。
0: 好。
1: 哎，
0: 来，
1: 好来，我们东北菜的大虾烧白菜，
2: 一闻这个锅气真的是好香啊。
1: 好，哎，
2: 嗯，
1: 来吧，咱们现在开始切锅包肉呗。因为我们辽菜的锅包肉啊，讲究叫外焦里干香。哦，oh. ，嗯。现在呢，我们给它腌一点点底味。嗯，你看，一点点盐。嗯，一点点味精，给它抓匀。嗯，差不多了以后呢，我们就要调糊了，加水，一点点把它抓匀。加油呢，就是主要的作用让它起酥脆。哎，基本上你看，自然的往下滑就可以了啊。我们肉也抓匀了是吧？嗯，那就可以放到糊里边炸了。啊，哦，嗯，来一片一片的，你看贴着这个锅，哎，挂匀，顺着锅边儿，对，展开，每片要展开，翻一翻。对，咱们家的锅包肉啊，一小时以后吃还是酥的。嗯，基本差不多了，你看，听听声音，很脆了。

0: 我再给你做一个我们东北比较受欢迎的一锅出。
1: 一锅出，哎，这个听上去就感觉很东北了。
0: 展示一下原料啊。
1: 好，
0: 来吧。嗯，先放点八角，炸出那个香气来。排骨，先放豆角。
1: 您说我给你。
0: 土豆，啊，这香气炒的差不多了哈。葱花，姜末，重点来了啊，秘制的酱汁。基本上把它烧开了以后呢，来换锅喽。现在我就要给它盖被子了，我们东北叫糊饼。
1: 哎，整个下进去
0: 了。对的，焖制大约20分钟。噔噔噔噔，
1: 哎。哎，这被子蓬起来了。
0: 这叫盖被吗？
1: 这我们开饭吧。
0: 好的。先吃点白菜清清口味是吧？
1: 而且这个白菜它猛的一吃的时候其实是虾的香气，但是再慢慢嚼的时候就吃到了那个白菜的甜味儿。
0: 对，因为辽宁啊沿海的城市比较多，我们辽菜这个食材呀，大到这个海参鲍鱼，小到土豆茄子，都是我们烹制的原料。嗯，所以说这个大虾白菜呢也是我们辽菜的一道代表菜。尝尝锅包肉。
1: 好，
0: 一口使劲咬，嘎巴一下。
1: 嗯，外面还是特别的酥，
0: 一小时以后还是酥的。嗯，外焦里干香嘛，
1: 好吃。嗯，
0: 来点糊饼。我们东北啊讲究炖。嗯，其实呢炖烧扒溜都是我们辽菜的擅长。哎呀，在东北呢叫万物皆可蘸，万物皆可炖。
1: 万物皆可蘸。
0: 对，你看
1: 在这儿
0: 什么都能蘸。
1: 万物皆可炖在这
0: 儿。
1: 嗯，今天真的是吃到了东北的精华了。我觉得我吃到的不仅仅是咱们辽宁或者沈阳周边丰富的食材，还更重要的就是吃到了沈阳人最热烈的感情，能感觉到大家的热情和暖意。谢谢
0: 沈阳，欢迎你啊。啊，
1: 谢谢，
0: 也欢迎全国各族人民。来来来来，
1: 是冬天，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森林。沈阳的暖呢，不仅在早市的热汤里，也在冰雪的嬉戏中和温泉的暖意里。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月。中国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记者24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答问时表示，中国海警局已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 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

0: 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是检验规划起步成色、校准全年政策力度、确立中长期发展信心的核心锚点。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延续总体平衡发展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增长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宏观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呢？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来和我们一起解读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欣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增长5.3%，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22.1%。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用稳、韧、新、优四个字来评价上半年经济运行。他表示，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增量是3.6万亿元，也是近5年同期最大的增量。
12: 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这个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你比如说美国一季度它是增长2.7%，预计可能会回落到2.1%。日本一季度是增长0.4%，可能会回落到0.2%。欧元区呢，可能二季度也只有0.5%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这个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啊。但同时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

0: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此外，我国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均运行在合理区间，并处于温和上升的水平。我国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元以上，人民币汇率比年初升值3%左右。毛盛勇说，综合各项宏观指标来看，我国整体宏观经济是平稳的，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毛盛勇说，
0: 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这个绿色转型的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这个渗透率啊，连续3个月都超过60%，也带动了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应该说这个这么多年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目前我国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全年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下半年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依然非常强劲，传统行业加快改造升级，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现，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着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总台记者李玲北京报道。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那么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报里面究竟蕴含了哪些信息，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请他来为我们解读。于教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于教授，首先呢想请问您，您是怎么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4.7%这个数据呢？
5: 我觉得4.7%这个成绩啊，需要结合今年的这个实际环境来看啊。首先我们知道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啊，有地缘

0: 产的投资有所下降啊，一些企业可能会面临订单不足啊，还有居民的消费啊，还有企业投资的信心还需要继续恢复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经济能够保持4.7%的增长的速度啊，说明它总体运行是稳定的，也说明呢我们的经济是经受住了外部压力的。从几个主要的指标来看啊，这个增长有比较实在的支撑啊，比如说呢，上半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同比增长速度是5.4%，服务业的增加值啊增长5.2%，那么这两个数字都是高于这个经济总体的增速的。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如果扣掉这个物价因素以后啊，实际增长也达到了4.2%啊，和经济增长呢基本是保持同步的。那么这些数据就说明生产呢，它首先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啊，居民的收入也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对于一个这个体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啊，咱们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这样的运行状态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当然呢，如果客观来看啊，4.7%这个数字呢，也反映出当前咱们的经济啊，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这个工业生产增长比较快，但是呢，居民消费还有企业投资恢复的相对慢些。上半年的这个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啊，它同比增长1.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5.7%，房地产这个开发投资啊，也下降了18%啊。那么这就意味着很多企业呢。是具备生产能力的，但是啊，市场的需求还没有完全跟上，一些行业它的这个订单的竞争是比较激烈啊。那么企业为了获得订单呢，可能就需要压低价格啊，利润空间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未来这个经济恢复的基础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下半年呢，还要继续扩大消费投资，让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啊，能够更好的销售出去。那么相信呢，会有进一步的改善。
1: 取得4.7%这个数据呢，是我们也是来之不易的。那同时呢，其实我也注意到，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5.0%，而第二季度呢，则是增长了4.3%。相比较的话，这个第二季度的数据比第一季度有所下降啊，这个是有点向下的波动的。那您觉得这个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认为这个二季度的增速回落啊，它是受到一些比较集中的因素的影响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因素呢，是这个能源市场啊，国际能源市场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啊，像中东地区的冲突，它是会影响到全球能源的供应啊，石油、天然气这样的能源价格出现上涨。我们呢虽然是拥有比较完备的这个能源供应的体系哈，但是呢，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仍然会影响国内石化呀、交通啊、化工还有部分制造业企业。那么能源成本上升以后啊，自然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啊，部分企业会减少生产，甚至呢推迟投资，经济增速也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我们看到国内部分传统行业在二季度也出现一些短期波动，比如说煤炭、石化行业的生产情况发生变化啊。那么这些行业规模很大啊，他们的增速一旦下降呢，会比较明显的影响整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呢，是国内需求啊，它恢复的还不够快，居民呢在消费的时候啊，仍然是比较谨慎的。那么企业在扩大投资的时候，就会去反复的考虑啊。房地产市场也在调整啊，民间投资的意愿相对不足。那么这些因素啊，都会影响这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时我们看到呢，像外部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啊，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判断啊。国际市场的变化我们看到非常快，企业呢在签订这个长期的订单啊，扩大生产啊，增加库存的时候呢，它就往往会比较的谨慎。那么企业一旦把这个投资计划往后推，短期内啊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速哈。但是呢，从二季度内部的变化看啊，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啊，比如说6月份的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3%，这个数字是比5月份加快了0.8%的。那么社会消费品的这个零售总额啊，在5月份同比下降0.6%，但是到6月份呢，就转为增长了1%啊，这个说明部分经济指标呢已经有这个改善啊。同时呢，像装备制造啊、高端技术制造啊，它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啊。在第二季度，我们看到这个数字里头啊，

0: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1: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2: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0: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
4: 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7: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

0: 零这个数字呢，总体上啊，它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上涨。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啊，今年这个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是比较明显的啊，它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上涨。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啊，今年这个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全球的通胀压力都在增加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0啊，这说明国内商品的供应总体是充足的，物价保持了一个基本稳定。像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是食品、交通、住房啊，也包括医疗和各种生活服务。那么具体来看呢，在上半年，我们的粮食、蔬菜、肉类啊这样的基本生活物资，它的供应是比较稳定的。夏粮是实现增长的，猪肉的价格同比下降了13.4%哈，粮食价格呢也下降了0.3%。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比较稳定，对于控制整体的物价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呢，从能源供应的角度来看呢，那我国也是有一定的保障能力的。像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还有新能源是可以相互补充。当国际油价上涨以后呢，国内的这个成品油运输，还有部分化工产品的价格会受到影响啊。但这种影响不会马上完全的去反映到居民消费价格上啊。比如说呢，一个企业使用的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了，那么他还得考虑市场竞争、消费者能否接受产品的市场情况等等啊。所以其实呢，企业没有直接把这个增加的成本全部转嫁到消费者啊，而是通过像提高效率啊、减少其他支出，或者是压缩利润空间啊。

39.3%，工业机器人是28%啊。那么这些产品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但是实际上呢，他们被广泛的应用在像汽车啊、电子产品啊、机械、物流、医疗，也包括新能源这样的行业啊，那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呢，像工业机器人啊，刚我们提到它的增长较快啊。那么这个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推进这个自动化啊，企业使用机器人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重复的劳动啊，也可以提高产品的精度、稳定性，来降低成本。那再比如像这个 3D 打印的设备啊，它可以用在产品的设计啊。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

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东北部有5.5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东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熟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0: 那黄先生，接下来哈也是来讲一讲您对于这个手艺的一路传承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您是主要是跟着父亲来继承这门手艺的，是吗？
1: 是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边，我们全称叫做东方四更烤乳猪，四更是个镇，在我们镇上大多数的人他都会烤
0: 啊，
1: 算是一道家常菜，但是就是它有做的好与做的差的区别罢了。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海南其实随着这些年自贸港的发展，那么很多的

0: 更多人知道海南。
1: 对，您曾经在三亚的这个生活经历也是感受到，有些朋友到了海南也许并不了解海南当地有多少就是特别代表性的这种美食哈。
0: 特别是东方，我还是个身为一个东方人，很多人提到东方啊，哪里有什么吃的这地方在哪里，所以说我就很想把这个菜，通过这个菜让更多人知道，哎，海南有个东方，东方有个美食很好吃。
1: 对，我觉得近些年啊，海南的这个美食的名气名声越来越大了。
0: 是的。
1: 那比如说您日常接待食客，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慕名前来啊，专门为了吃这口来到海南东方？
0: 是的。
1: 您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趋势？
0: 确实，而且现在咱们的国家在对咱们自贸港的这个发展大力的推动，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海南，品尝咱们海南的美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
1: 对，我觉得以后这个东方烤乳猪也许会走向更远的地方哈。
0: 对对，
1: 大力的去宣传。那您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听起来应该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爱好，自己从小爱吃的东西，然后学会它，并且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哈。
0: 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走上这条从业之路，那目前呢也是获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您一步一步啊一直去学习，并且呢获得这个身份，手艺上有不断的精进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去成长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宣传家乡美食的信念吧，对这个美食，对这道菜的热爱。
1: 那未来您会不会想着去带动更多的朋友来，也来从事您的这项工作，然后也许在未来啊，工作时间久了，也是去发掘和培养更多的这个手艺的传承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0: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想到一个完善的流程，其实有很多朋友，不管外地的本地的，很多朋友都来想学习咱们这道传承咱们这道美食。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因为他培训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培训不够嘛，可能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纠结吧。我觉得如果把人家教不好，人家出去把菜做不好，说从我这里学的，然后呢
1: 你也有压力，
0: 他砸了自己的招牌。对，
1: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地的这么个阶段哈。
0: 对，
1: 我们之前去聊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项手艺的传承涉及到的需要注意的方面，从最开始的选材一直到后面每一步的手艺要求非常的高。
0: 对，
1: 可能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觉得说哎，那传承一项美食的手艺，那不就是制作的做这道菜的手法上吗？啊，现在听起来完全不是这样。
0: 对，它对食材，因为海南菜吧，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食材，我们不怕徒弟学出去把我们的料变了，我们最怕的是徒弟不用我们的他不听我们。对，我们有很多人过来叫我们去用冰鲜猪啊、冰冻猪啊、饲料厂的猪啊，我们都有试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用不了，也昧不了这种良心。
1: 发现确实会改变这个传统手艺的风味哈。
0: 对，而且改变很大。
1: 您从一开始就强调说，就是您这边开店有专门的供货的途径，这样您才能够很笃定的说，我这道菜出来的确实是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口味。
0: 对，要不然你也不敢跟食客去有交代啊。
1: 所以聊到这里，我觉得这项非遗的手艺它的传承确实是有门槛啊。
0: 对，
1: 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项重要的非遗美食，我们未来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扬它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传承的这个办法，也许在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探讨，但是就是不能因为我要去传承而去打破一些它原来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因素。
0: 对对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坚持啊。
1: 这种坚持和坚守啊，也确实是保持这个烤乳猪最正宗的风味。也是您对于自己所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个坚持严谨的态度吧，我觉得。

瓶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您觉得东方烤乳猪它拥有这样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啊，也是海南东方的这个美食名片，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您觉得它对于海南本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的这种传承啊，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
1: 一个呢，就是这道美食其实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吃的食材很有代表性，新鲜。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烤乳猪在我们东方那边呢，它有很重要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我们这边祭祖啊，逢年过节啊，都会要有这道菜。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家乡味道。如果在谁在外面能过年过节吃上一口这个，哇，顶天了。
0: 这个美食也是传承着它很重要的这种文化的属性，寄托着乡愁，同时呢也是当地传统文化的这种延续，所以说它传承的绝不仅仅是美味，也是当地朋友浓浓的乡愁和一份源于美食的这种记忆啊，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好好的传下去。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知道您也是开实体店呐，然后通过开店去不断的推广这道美食，也想来聊一聊您这个开店创业的这个经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烤乳猪实体店的？当时这个创业的想法和最初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还是因为吃，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坐着，但是我那时候做大排档嘛，在三亚，然后我父亲回老家了，回东方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那个你再烤一只猪上来，我很想吃。然后呢父亲上来了就跟家里面一起聊，我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手艺，反正也正好我一直干的也是餐饮，我说要不然咱们做一个这个店，我有很多不同的餐饮品牌，然后我就说我要不要把一个店面换成做这个烤乳猪。我父亲就说哎，一拍板，那时候反正也天天爱吃，如果不行就自己吃咯就开了店了。
0: 本来其实是家里边世代传承的这么一个手艺，到您这儿，哎，说我干脆我开店吧，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那其实您当时在三亚就是开大排档啊，之前的从事餐饮的一些经历，也算是为开烤乳猪店打下了基础啊。
1: 是的。这个菜呢，它在东方它是很有认知的。我们这个菜本身它的价格不便宜，一只猪合到差不多800块钱，
0: 成本非常高。
1: 才4斤，
0: 嗯，
1: 对，才4斤，一斤的话198，你就200块钱了，一斤猪肉200块钱、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在三亚开店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游客都不是很理解，就是说你凭什么你能够一斤乳猪能卖到200块钱，然后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跟客人来，一个是解释，然后再加上咱们自贸港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能让我们餐饮商家呢，传承人呢有更多说话的机会，告诉大家我们的成本在哪里。经过了半年多一年的淡季，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客人的，然后亏了半年，那时候都借钱发工资了，才慢慢哎，转好，从一天烤个2-3只猪，到一天烤5-6头，再到一天烤70-80头，再到现在很多家店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0: 哎呦，这个过程我听起来确实是让大家去接受它啊，起步的这个阶段非常的艰辛不容易。
1: 对对，
0: 因为原来我想象的就是说最开始开店，那可能是一些管理经验或者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哦，现在听起来其实先让大家

0: 能够去接纳和认识，把这个认知首先先去更广泛的去铺开啊，大家去彻底理解它，就这一块当时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就像您说的，可能最开始一年的时候，那大家对它认可度不高，可能购买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过灰心呢？因为我听见成本很高啊，这样去不断的坚持，然后大家认可度不高，这个收益又可能最开始还在亏本，那您当时什么状态？有没有想过放弃？
1: 还好吧，因为我可能是出来社会比较早，受的这些
0: 挫折比较多，
1: 挫折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人看觉得都很难坚持，但对于我来说，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件事情了，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把我的本该做的事情跟我所做的努力，我对这个烤乳猪的这个专业，我们。

0: 住的话，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我还能顶得住，我会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还好。这可能也是传承人跟我们东方人的做生意的坚持吧，啊，对，韧性。
1: 这个其实您也做好了啊，万一亏本，万一干不下去的这个准备。我觉得不光是您对美食的热爱，其实您心里面啊，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韧劲儿，就是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哎呀，也是挺佩服您的这个决心啊，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成本这么高啊，这个起步跟一般的餐饮的这个创业确实是不一样。不过好在挺好的啊，后来越来生意越好了。哎，那您觉得这个生意后来一路顺畅，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宣传，还是因为大家合作等等？您觉得最关键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0: 一个呢是很多游客来呢喜欢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坚持用好的东西吧，我们就算一天卖两三头，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掉了，员工不吃就扔掉，员工

0: 情跟我所做的努力，我对这个我们其实依旧是把它做好了。如果说最终我们做个一年，我确实我的资金顶不住的话，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我还能顶得住，我会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还好。这可能也是传承人跟我们东方人的做生意的坚持吧，对，任性。
1: 这个其实您也做好，
0: 可以想把它做了宣传更大了。因为我原来做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想着，哎，我能不能靠这个东西来养家糊口，就是挣点钱。从变成一个经营者，那可能感觉又更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更多是想让这道美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东方。
1: 我觉得坚持下来啊，把门店做大，然后一步步的成功，也是给了您底气。
0: 对对对，
1: 站在一个经营者发展之后更高的一个角度，也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份信心。那您刚才也提到，现在门店也不止一家哈，哎，这个好多家同时运营的这个门店，又都得保证烤乳猪它这个标准的这种风味。那么好几家分店，所有的都是按照严格的这
0: 一天卖两三头。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比较麻烦的可能就是我要巡店，在各个店转，然后要找不同的陌生人去帮我们试菜对，我们经常会做抽查，
1: 各个分店他也会根据这个客流量啊，需要每天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量增加人手啊。我觉得这个管理确实也挺花心力的吧。
0: 跟很多饭店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种它的东西出来好坏在人，你像很多的餐饮门店，它只需要我把东西
1: 化吗，是否也是会对经营和制作这道美食去增长很多的经验，或者有更多的感触呢？
0: 我们其实依旧是热爱，然后呢更多的变化可能就是我们从一个手艺人变成一个门店的经营者。我从个手艺人变成经营者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就说我是不是有这个实体门店，我做的更多了之后，能有更多人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到我们海南的美食，可以想把它做了宣传更大了。因为我原来做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想着存在本身的意义，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去做，就目前就一直都是在保持三家。
1: 所以说您最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当如果盈利和您传承这个手艺哈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毅然决然的选择我要坚守这个手艺它最初的味道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最初的初心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黄先生，对于东方烤乳猪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和推广，您还有一些进一步具体的规划吗？或者比如说通过一些新的形式、新的渠道啊，让这道美食能够走出本地，走出您现在开店的三亚，走向更多人群，你有没有在未来有更多的打算？
0: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想法呢，因为三亚吧，除了东方以外，海南的各个城市做这个菜的人很少。我们下一步可能想的是能不能够把烤乳猪让更多人，就教学这一块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因为靠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的。只有越来越多人做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把店里面添进更多的海南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除了烤乳猪，在我这里你还能吃到更多的海南各个地方的菜系。
1: 哎，我觉得您的这两个想法啊，真的都挺关键的，因为也是希望
0: 就是到50%了。
1: 这个也是对您经营这道传统家乡美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0: 对，我们
1: 之后那么在您的店里啊，再集合海南其他更多的美食的风味啊。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不管是出差啊，自己游玩，哎，我觉得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啊，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会经常有那种惊喜，发现哪儿，哎，我说这个美食真好吃啊，就应该大力的推广。我觉得海南的美食太丰富了，所以说您现在呢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哈，坚守了您的这个最正宗 的这个烤乳猪的手艺之外，还要把更多海南的美味通过您的店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常值得去经营的这个事业。另外呢，您还谈到说以后希望在烤乳猪的这种传承的教学方面能够有所探索哈。也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也是希望大家更多人去从事的吧。也许今天的节目呢跟

0: 大家来普及这道美食，也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到这道美食，它的制作，它的珍贵之处，也许有更多感兴趣的朋友未来积极的加入到这个传承学习甚至推广的工作当中，那么对于这项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我觉得也会让您投入更多的精力吧，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对您来说。
1: 是的是的。
0: 节目在最后呢，也是祝愿您啊，未来的经营工作、传承工作都能够越做越好，让东方烤乳猪这道非遗美食被更多的朋友喜爱了解，当然也让我们共同在海南去发现更多的美食啊，享受海南的美好生活。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今天的做客，哎，黄先生再见。
1: 感谢感谢。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4: 没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中国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

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记者24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答问时表示，中国海警局已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

0: 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中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0: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和你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你好，我是胡珊。提到印度尼西亚椰风海韵特色印尼糕点，热闹的市井街巷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浮现在你的眼前？而在当地，华侨华人的故事更是串联起中印尼民间交流的温暖纽带，华人社团才是读懂这个群体的关键。今天我们不走枯燥的学术路线，只聊鲜活的实地故事。我们邀请到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扎根印尼做田野调研，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调研途中，一位热心的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当地一座座庙宇，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出版啊！
1: 谢谢。
0: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呢，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因为从历史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这个历史很长很长，至少我们最早资料从唐朝就开始。那你会想象到，那如果在汉朝以前，也可能汉朝也是有，但是我们记载在唐朝时候就有这个华人历史，有些中国人就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但是对华人社团的研究啊，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啊。但是专门从历史，从华侨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嗯，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时候在衰亡，而到时候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的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所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0: 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统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特别是这个华人社团至少它首先是联络情感，无论是什么地缘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重点，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土壤，
0: 族群认同

0: 是吗？郑教授，
1: 主持人认同你加入了这个福建会馆，或者是客家会馆，那么福建人就加入福建会馆，那么客家人他会加入客家会馆，但实际上我是客家人，那我加入客家会馆，我肯定在客家会馆里面会讲客家话，是不是？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0: 是，
1: 包括福建会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在当代华人社会里，我们所谓三大族族或者四大族族，它是一种文明或者交流互鉴的一个联系纽带。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华人社团特别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在地化的一个社团，那么它会融通中外，也就是说它跟印度尼西亚它的一种交融，它怎么是融通啊？那么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宝贵资源，我是这样看待的。
0: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华人社团其实是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1: 是的，是这样的。好比我到印度尼西亚，我首先找客家，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找客家会馆，那么客家会馆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在海外居住的客家老乡，那么我就会了解这个客家人怎样在印度尼西亚生活，
0: 这样的话也更容易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里哈，就是您为什么会特别的选择印尼来作为一个您重点观察的对象呢？
1: 因为在北大读书，我读了印尼语。
0: 哦，
1: 首先我印尼语我会讲，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会讲客家话，我又略懂这个闽南话。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最多，在整个的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的这样，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尼西亚，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样，有语言上的优势，有一种亲缘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去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0: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啊。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1: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过，他说在印度尼西亚有2000万印尼华人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大概2点多亿嘛，它有2000万，你可以想象到它的比重，就是它的人口比较多，就是华人人数比较多。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数多多，那么它的社团也多啊，特别在印尼建国之前，或者在苏加若同的时候，据说我们调查资料大概有2000多家华人社团，目前到现在为止。

0: 的混血儿、混血团体，
1: 混血
0: 的
1: 一些种族啊，都在里面。
0: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里是最多的。
1: 如果说请您概括一下哈，就是您的这本新作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是什么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0: 我这个书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
1: 嗯，
0: 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原乡社团？
0: 但是在印度底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啊、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埔校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底下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了。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底下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底下

0: 叫姓高望，这个现在叫市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山口洋浦乡。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在地化的社团。这是我们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里面所发现。因为我现在我虽然走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三口洋这个地方的社团啊，就是华人社团。他可能好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福建或者是广东。
0: 来自三口洋，还有很多啊，包括雅琪、雅琪同乡会。雅琪是知道吗？雅琪就印度尼西亚最北边的一个雅琪，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他在印度尼西亚叫里亚雅琪同乡会，来自雅琪。你说这些人都出生在雅琪，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时候，他就把雅琪的同乡聚合在一起，就成立一个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出生在三口洋，出生在印尼的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乡村、某一个县。他们三口洋以前叫三口洋县嘛，叫新高望，这个现在叫市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三口洋。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
2: 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音有吗？
0: 印尼话，
2: 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
0: 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琪，或者是其他地方、棉兰的地方，那么他们的是外岛，我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拿手机，他觉得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广府话等等。到雅加达，你肯定要讲什么？肯定讲本地的印尼话。
2: 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他们会不会讲什么福建话呀、广东话呀这些？他们应该不会了，是不是？
0: 有的已经不会讲了。十多代的你怎么可能会讲？他要讲的方言就是他们生活的，或者雅琪，或者三口洋的方言，或者当地的语言。所以他沟通的肯定是国语嘛，国语是印尼语嘛，印尼话。
2: 虽然他没有讲跟中国相关的这个语言，但是呢，他还是认可自己是华人。
0: 对呀、啊，他肯定认可自己华人的。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的，在雅加达的旁边叫丹格浪这个地方，就是在雅加达这个旁边，在丹格浪那个，我破了刚才讲的十五代你。你看他长相漆黑的，而且他的穿着全部是印尼的，他用手抓饭，吃饭用手抓饭。但我会讲印尼语，我就跟你印尼沟通，我想到你家里看看，因为他很穷，他是一个茅草屋。
2: 他家里是茅草屋是吗？
0: 茅草屋，看什么呢？你就看到桌子上，我看到桌子上是什么呢？就摆了一个香炉，香炉上面就一个照片，就遗像，就他父亲的遗像。那你想想，他唯一保存的是什么？就是保的祖先崇拜。那祖先崇拜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还知道。但是你跟他讲客家话或者闽南话或者是广府话，或者是根本他讲不了了。讲普通话不用说了，根本不可能讲普通话。但是他还知道保存自己的一种文化习俗，就是祭祖。
2: 所以这也挺难得的啊。
0: 这很不容易的。确实不容易。
2: 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这个华人的断裂之后哈，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的重建也好，还有变化也好，您觉得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一般关注的他怎样融入当地，因为我们在研究一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到海外要经历几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叫移民社会，首先我移民到印度尼西亚，这就叫移民社会。再往前走就是叫华侨社会了，因为他拥有中国国籍嘛。但是当印尼独立以后，他肯定要求你加入当地国籍，那么这个人这些人就变成华人了，他是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那么然后从移民社会到华侨社会，就到了华人社会。那么再往前面走是什么？华族社会。什么叫华族社会？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华人，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已经有刚才我讲的宋代，他已经拥有了什么？拥有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记忆或者文化的一种元素。但是他的血液里面，或者是他的一种信仰里面，或者是他习俗里面，还保持中华文化的一种血统。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他是变了，就是我们像拥有多重文化或者是双文化的一种人了。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族群，他也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大套。但是他吃饭、穿着、讲话全部是印尼话。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或者道教，啊，信仰其他的啊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叫独立的族群。对我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他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的族群。
1: 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0: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影响，侨文，因为我父亲。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全部是在泰国，在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那你想一想，我就生活在一个侨的元素的之家，所以从小就熏陶这是侨的这个熏陶，所以我经常到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都是有亲戚啊，我曾经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外祖父一个人到了泰国以后，他在泰国娶了三个老婆，在家里娶了一个老婆，就四个老婆。我到第一次到泰国，我的舅舅就请我，他招来了多少人？80多个人，80多个亲戚。那么这80多个亲戚都是我的外公一个人建立的。那你想一想，那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有侨的因素的影响下，那肯定，其实我是作为侨眷，我生在侨乡，长在侨乡，所以家里环境不仅被我本人有切实的感受到一种侨的氛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戚，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侨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侨的研究。
1: 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是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0: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3年，我去天安门只去了2次，天安门广场只去过2次。第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那个历史博物馆。这个就到那去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太过来了，她从武汉过来了，我要接待她，我就把她引到天安门广场。就是我在3年之中，我只去过2次天安门广场。那你想一想，我们干什么？我们因为北大有个规定，你即使博士的论文达到了同等条件，他也要刷掉1/3。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面，在宿舍里面看书，认真学习。所以北大对我的学术的成长是奠定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必须要严格，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所以在学术的训练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到了广西民大就不一样了，广西民大它是个民族院校，那么它必须要搞田野，所以我经常就带学生呢到海外或者到国内去进行一种田野调查，所以我的学术的成长应该在广西民大。学术的训练应该在北京大学，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训练，最后一个进行在民族大学啊田野，那么这样对我的学术成长啊，那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 那您长期哈强调这个田野调查，就像是华侨华人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文献和档案，而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听他们亲口讲述呢？
0: 因为我们的民族学，我在广西民大学民族学。 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田野上去，必须到田野，因为我们了解现状，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它注重的是现状，就是现在人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么样奋斗，怎么样去读书，我们又怎样去做生意。啊，这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必须你必须到田野。但是历史资料，因为历史，那么它作为我们的一种背景去学习，或者是去奠定这个基础。但是我们作为民族学来说，必须要到田野，所以田野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
1: 嗯，那您围绕这个印尼华人社会哈、做了十多年的实地调研哈、第一次到当地做田野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0: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20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龙，
1: 三宝龙
0: 在印尼叫 Semarang 那么三宝龙是什么？就是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达的地方。
1: 嗯。
0: 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了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郑和的墓也有。那你想一想，郑和怎么会葬到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一次调研，哇，发现他是一个郑和的一个将军，将军姓王，王将军他当时到了三宝龙的时候，他跟着郑和的海洋舰队到达了这个三宝龙以后，那么他生病了，后来郑和就讲，那你就在那里养病吧，所以他带了30-40个他的兵士，就是在那里生活。郑和就说等你病好了我再派船来接你，但是郑和去了以后就一去没复返。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郑和，后来郑和就要死，他就葬就写了郑和墓，到现在郑和墓还在。所以我到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就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调研的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哎，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从哪来呀？”我说：“我是从中国来。”他说：“那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啊，他说：“好，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了他的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1: 非常热情哈。
0: 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
1: 嗯，
0: 后来我每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啊。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
1: 嗯，
0: 所以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去世，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

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

0: 你的孩子，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东北部有5.5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东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

0: 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聊印度尼西亚。说起印度尼西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椰风阵阵、碧海沙滩的美好风光吗？还是说香甜软糯的印尼糕点是你比较喜欢的？另外呢，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会更让你心生向往吗？而在这样的一个千岛之国，一代代华侨华人扎根于此，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坚守根脉、融入当地的点滴故事。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深入，依然不走枯燥的学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另外，郑教授又遇到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普通人，从他们身上读懂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内核？那些书本史料里不曾记载的珍贵记忆，到底藏着怎样的感动？如今的华人社团和传统组织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先问问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走下来，您有没有哪一次经历是彻底的改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想象和判断的？
1: 因为这个华人社会确实华人很多的，因为咋的，印度尼西亚华人跟其他的国家华人不一样，他受的磨难最多。无论是在殖民时期到荷兰时期，一直到苏加肉、一直到苏哈托等等，那经历了大量的排华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们真是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奋斗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啊？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1965年的时候在苏哈托掌握印尼的时候，雅琪的政府就命令他们在8月17号之前，就是印尼国庆之前，必须搬出这个雅琪。所以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就坐了货车，带着全家人，带着手上的一些啊衣服等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房子啊，什么财产全部没有，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这个市郊。当时有一个华人就给他们借用他们15公顷土地。这些人是当时有10000人，后来中国政府派了船接走了大概有4000多人，他们还剩了6000多人，就在这个15公顷里面去开发。当时我写这本书，就我刚好碰到当地的马来人，就是印尼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华人好厉害，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住的是茅草，就是用那个棕榈叶，就墙壁全部是竹子、树搞的。但是他那个马来人，他是住的是石头房子，你看一看，一个石头房子，一个茅草，我那肯定石头房子厉害呀。但是他说，没想到你华人太厉害了。过了20年、30年，整个村这个15公顷建立了什么？建立的像别墅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城镇，像一个城市。他还住什么？还是住那个石头屋？那你想一想，华人从茅草屋现在变成住别墅的地方。那你想想，这个华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家产万贯，这些人从穷人到富人，这个要多少奋斗，多少吃苦耐劳才能获得？这就是我相当感动的。我说，华人、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那么他的生存确实太厉害，
0: 太不容易啊！
1: 就靠他自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感受了很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如何在海外

0: 外开拓，如何在海外生存，如何在海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案。所以我把这个书写了，叫《印尼北达村华人》，大概写了47万字，里面讲到一个村落他怎么从雅琪，后来又怎么奋斗，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等等，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城市这种状态，这些。
1: 那您在海外做这样的研究哈，建立了信任，往往也是最难的一步吧？
0: 对，建立信任这个是确实要靠自己，比较执着去做学问。我到那里其实我也是有碰到很多的。我曾经带3个学生，到美达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发现，我一去了后，美达村的村民华人呢就说我不知道，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他说当时在这个美达村曾经出现了2个女人。骗子啊，这个骗子跟我们华人长相很像，和我是当地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朋友的关系去介绍我们，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来做学问、做研究的啊。再一个，我们还跟他聊天等等等，慢慢就获得信任啊。那么后来，他们每达是华人都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想问什么，他就回答。这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干什么，你要说明你自己来是干什么，而且你要真心的去做。去做你自己所需要的一种学问。
1: 那您通常是怎么进入当地华人社区，就让这个受访者愿意跟你讲真话、讲心里话？
0: 我是个小聪明，知道我不是客家人。我到现在我也是一样的，我到任何东南亚其他国家，我首先第一个，你要会讲印尼，你在印度旅行。那么你不会讲印尼怎么办呢？那你会用你自己的一种方言，客家话。那客家话你怎么去？首先进入华人社团，你找华侨社团、华人社团，你到客家会馆，你一讲客家话，他就很感兴趣，
1: 很亲切，
0: 他马上就跟你讲了。就经常他们跟我讲，哇，你会讲客家话，那我们是客家人，就自家人的客家话，有他赶你了，是赶你了，就这种说法。所以就是这样去建立，首先从你的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开了。无论现在我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新加坡、越南或者到柬埔寨，都是有这种状态。我就说我会讲什么，首先我就拜访客家会馆。那客家会馆，你想想，他们社团跟社团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是的。好比我现在我研究马来西亚的广西人，是吧？那我首先第一波就是肯定到广西会馆，到吉隆坡的广西会馆总会去。那么总会去，他一看我是来自广西，他肯定要接待啊，接待他马上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准备调研，对不对？他马上发公函下去。那过下去，那么下面的我马来西亚有44个广西会，他全部把发函过去。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1: 这样就打

0: 绝对是有接待的。找了会馆，它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而且它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而且它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1: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人。
0: 不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啊，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了，是吧？山东人都有啊，湖北的天门人就很多，天门在那开牙医，整个东南亚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什么人都有，通过你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吧，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1: 找到一些记忆的共同点哈。那如果说，
0: 肯定的。
1: 那如果说让您回忆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也许会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也许会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哈。就现在您想想，就是哪一个人最能够代表您所理解的这个印尼华人社会？
0: 这个我碰了很多，我现在我到印度尼西亚去，我从2008年到现在，2020年到2023年都没去了。那么就是我基本上从2008年一直到2020年，这个呢基本上每年都去了。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是建立了很多朋友，无论是华裔总会的会长啊等等啊，都是跟我很熟的。只要到印度尼西亚，我发个信息，他都会到机场接的。
1: 热烈欢迎郑教授。
0: 即使最这个普通的人，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是见了我都很高兴的。所以那么就是我觉得要靠自己去，你去的他不是说去玩，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去玩的，我在印度尼西亚找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从没有到旅游的地方去转，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的是要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现状，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留下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无论是高层，我所谓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建立了很多关系。所以到现在我只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会有人期待。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呢，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他特别的友好，也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啊。所以呢，让他现在来回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华人，讲他们的故事，好像一时半会儿很难每一个都讲到，是不是？
0: 不是，那是很多，有很多很多，太多了。有个侨里叫黄应华，他是华裔总会的会长，执行会长。他经常到中国的访问，他对中国跟印尼的关系推动相当，因为他曾经带着印尼的伊斯兰的代表团到新疆，他就让他们来看看我们中国的新疆是怎么样的。这是很不错的，这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推动了中国印尼的一种相互了解。最底层的叫包括我们叫个政府系，它是一个在我们来讲的就是摆地摊的，类似这种一个摊位啊，一个摊位，
1: 一个商贩是吗？
0: 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的类似的。他就一家人，大概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就他妈妈身体不好，你看到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那卖面。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就卖面的面摊里。去每天早上大概5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9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工。这个人就是我很好，他是作为来说是最底端的一个华人，
1: 也是非常勤劳。
0: 但是他还是虽然他是穷，但是他打几份工，打几份，除了早上卖面9点钟，从5点钟到9点钟，在9点钟以后又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干活但是他很乐观，他到现在虽然还没找到对象，但是他一直参与社团的活动，在缅南的华裔总会里面待了很多职位，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快37、38岁，快40岁，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每次他们的这个很多，你看我曾经我到这个昆甸，在昆甸有个叫陈慧珍，这个陈慧珍这个女士我第一次到昆甸，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坐到昆甸峡。

0: 我不认识啊，我后来就有人介绍，就是有一个搞华文教育的叫陈慧珍女士，啊，后来我跟她把微信拿了以后，我就跟她发，我说我要到垦甸了，我到垦甸我没有任何熟人，哦，后来她就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把我放到她家里面啊住下来，后来我就参观他们的华文教育，后来我这个华尔斯坛里面就专门讲到她，讲到她这个她的是她的一个教育机构啊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垦甸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啊，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1: 就跟
0: 就
1: 他
0: 是
1: 家
0: 他的
1: 人
0: 这，
1: 一样，
0: 哎，都在家里面，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垦甸的这个啊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团，在世界民主里面会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他们有个。当时一个船，这个船呢是30多米，木质的，是20多米高，烧掉。我
1: 哦，
0: 后来我
1: 烧
0: 为什么烧
1: 掉，
0: 掉？因为他
1: 烧
0: 们跟我
1: 羊
0: 讲，他说
1: 船是吗？
0: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是从坐船，啊，洋啊，洋要海洋的洋，因为以前乘船都叫洋船，啊，洋船。那么他们是祖先是从坐洋船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死了以后，他们要再坐了船回到中国，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我民族学里面很注重、很讲究，这是一个认同，因为死了以后才写下把灵魂运送到中国，所以就有个仪式碑。来到2月，就是春节前后，就有一个仪式叫烧羊船运动，烧羊船这个仪式。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世界民族啊发表，也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很有意思。故事太多了。
1: 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大家也对这个印尼会有更多具象的一些认识和理解。那您手里应该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哈，有没有哪一类材料，或者说哪一种记忆，让您后来发现特别珍贵的，甚至说单靠这个书面史料根本就看不到的？
0: 就是华人的故事，所以我在是搞口述史研究。现在我为什么在口述史研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故事。所以我在海外就跟华人探讨了很多，就录下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这是我最重要的，而且这些故事都印记在我脑海之中，也可能伴随我这一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
1: 口
0: 最
1: 述
0: 重
1: 故
0: 要的东
1: 事，
0: 西。口述，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我就开始搞桂桥口述历史研究，又通过这个口述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从书籍上看不到的，根本看不到的
1: 能跟我们
0: 啊。但
1: 简
0: 是
1: 单
0: 这
1: 的
0: 些
1: 讲讲吗？
0: 我们所谓的草根啊，或者草根的一些东西，才是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整个华人、整个每个人的发展的一种脉络或者一种轨迹。
1: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讲述的这种口述的故事，就是有没有让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简单的一个小故事，能够给我们讲讲吗？
0: 要讲的，这个我就
1: 说
0: 说
1: 来
0: 了
1: 话长哈、
0: 一个华人，他到现在为止，他怕灯，他穿着袜子睡。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他3、4岁的时候就从雅集被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赶回来以后，他就害怕灯光，因为当时可能他们在被赶的时候，可能是那个车子上的灯光，或者是那警察的那些探照灯啊。照他，所以他现在就是一看到灯光，他就害怕，所以晚上呢怕灯光这东西啊。第二个呢，他就是喜欢穿袜子。我说我为什么会喜欢穿袜子？我睡觉穿袜子。他说他小时候就是没有袜子穿，那你的脚如果不保暖的话，你会被锯掉的。所以他到现在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都穿着袜子睡。所以我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在华人社会里面，他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他有很多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他的行为啊，对他的啊各种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影响。
1: 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特别的故事啊，
0: 对对，特别。
1: 那在您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会馆、宗亲会，还有同乡组织吗？
0: 有，但是我曾经在印尼你看调查的时候，我曾经在三宝楼这个，我曾经问的华人社团的，我对华人社团也有一个担忧，为什么呢？现在的印尼的华人，他的名字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名字，他是印尼语名字。
1: 他
0: 那么
1: 没
0: 印
1: 有，
0: 尼语名字，他用印尼话来写的名字，那你可以想象到，他可能印尼语他没有姓的，啊，或者但是华人他也知道后面带一个姓，好比这什么什么什么，巴里东就是镇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中期社团好比你是城市中心或者镇市中心会，那能存在吗？我就提出个疑问啊。还有一个就是华人社会它发生了变化，现在老一辈都死掉了，都去世了，都淡出人间了。那么些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又招不到，万一招不到这个懂广东话的或懂客家话人，那你怎么会最后没有了吗？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但是后来我经过调查就发现，刚才我讲的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华人社团在你刚才我讲三口洋同乡会，他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华人的一个特质。华人喜欢聚在一起，喜欢结社，是吧？这是华人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结社，华人也是。

0: 啊，就是校友会，学员系就是校友会。哦，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啊，绵南绵华中学校友会，这个绵华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绵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绵华中学。那么这绵华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绵华校友会。还有雅加达很多很多的各种八中校友会啊等等，叫八中校友会等等的很多。所以校友会很多，甚至华人社团它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或者另外一个层面，但是这些校友会都是一种当地的一种学校，啊，它不是我们广东的，不是福建的，它是雅加达的，或者是绵南的，或者还其他还有山口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就发生个变化。所以后来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华人社团不会消亡，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所以印尼华人，我觉得没有像我想象的那种，他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自己的一种。
1: 那他们和过去相比哈，您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个功能上有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呢？
0: 那肯定发生变化。首先，第一个社团里，好比福建会馆，它首先是照顾的福建人，是不是？联系福建人，但是现在发生个变化，它不仅仅联系福建人，好比奖学金。他还给当地的友族，就所谓我叫友族，就印尼人，就当地的马来人，哪个地方发生灾后，他就去专线，他就发生个变化，一个专线，专线给当地，他不仅仅是福建人，不仅是客家人，他给了当地人，啊，我在书里面专门写到啊，福建人怎么去在当地搞慈善、搞公益事业，那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他很多社团。他有文娱活动的啊，就出现了啊，喜欢唱卡拉 OK 叫卡拉 OK 社团啊，卡拉 OK 喜欢郊游的，还有跑步协会，还有骑自行车协会，这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是还有一些年轻人文娱啊，唱歌的、跳舞的，各种社团都出现了，所以年轻人也成立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跟以前我们老的一种社团完全是不一样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啊，人员发生变化，等等，它的文化结构也发生变化，也就是所谓在地化。刚才我讲的混血团体，他不会讲印尼语啊，不会讲华文，也不会讲方言，但是只会讲印尼语。这些人结合起来，他又成立社团，那么它里面有很多印尼化的一些东西，印尼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又保留中华文化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就刚才我讲的，那可能成为一个华族的社团的出现，跟以前华侨社团和华人社团的出现是完全不一样。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好的，听完郑教授的讲述，相信你一定会对印尼华人社团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谢谢您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0: from 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中国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记者24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答问时表示，中国海警局已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24年农历癸亥年的腊月，旧岁将除，在鄂豫交界处的一座小山村，17岁的学生吴焕先回家过年。他满怀欣喜地掏出一幅大胡子洋人的画像，庄重地张贴在供桌上方。父亲见状呵斥道：“这是敬祖宗的地方，让他立刻撕下来。”青年却坚定地反驳道：“他是革命的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这个执着的少年以这样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也随之降临。
1: 吴焕先从小天资聪慧，16岁时他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吴焕先接触到新的思想，最终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吴焕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吴焕先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一天，他把自家的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摞田契和借据。
2: 他把他家里的地契啊、欠他们的债款全部都用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租他家的地，谁家租谁家种。
1: 正值年

0: 四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过分估计红军实力，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
1: 张国焘认为呢，鄂豫皖根据地的力量已经很大了，就可以和蒋介石的部队呢，国民党部队呢，可以说正面的作战了，所以他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呢，就采取的是硬打硬拼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0: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吴焕先作为鄂东北游击司令，带领军民坚守大别山。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时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号称要血洗大别山。
2: 1932年的深秋，鄂豫皖根据地亦是风雨飘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让这片红色的土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11月的大别山寒意逼人，凛冽的山峰卷着枯叶，在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呼啸。鄂豫皖省委召开的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在檀树岗秘密举行。
0: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宣布，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新组建红25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1933年初，吴焕先得到情报，援助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将调至光山县新集驻防，充当清剿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急先锋。吴焕先看准时机，决定趁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战前动员大会上，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了战斗联络员陆汉卿，安排他通知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凌晨向敌军发起进攻。天色微明，战斗准时打响。在地方武装和数千群众的夹击之下，国民党军两个团被全部歼灭。
3: 红二文重建以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次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鼓舞了当地的群众。
0: 然而，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在夺回中心城镇的思想指导下，给红25军下达了新。

0: 山路，一路乞讨到达了七里坪，把20多斤的百家粮全部交给了部队。然而此时的吴焕先正因七里坪久违不克而心急如焚，根本无暇与远道而来的妻子见上一面。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错过竟成了永别，也成了吴焕先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1: 断粮、战斗和疾病，红25军伤亡日增，吴焕先心痛而焦急。他两次向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撤围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围攻七里坪的第43天，兵力损失过半，疲弱不堪的红25军被迫撤离。吴焕先脚步沉重，夜幕下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默默流泪。然而另一个令他心痛的噩耗接踵而至。

0: 滕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长征，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这支队伍堪称童子军、娃娃军，大多数战士仅有13岁到18岁。他们出发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有30多个团。
1: 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就这样一路血战，经由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进入陕南商洛。1934年12月，他们抵达了一个隐藏在深山峡谷中的小镇——雨家河。然而，当他们进入雨家河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瞬间绷紧了神经。这个山中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拐角街道，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红军到来时，街道空无一人，家家门户紧闭。吴焕先从一家名为春茂勇的药铺掌柜处了解到，当地百姓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蛊惑，误以为红军会烧杀抢掠，都躲了起来。眼看追兵已近，如何在绝境中赢得民心呢？留给吴焕先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0: 夜晚，吴焕先注视着油灯一直未熄，几个身影匆匆忙碌。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家河的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药铺举行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从雨家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军长滕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立即各带一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
2: 就是我爷爷讲，时间不长，徐海东就抬到我家去了，子弹从左眼下打进去，后颈穿出去。吴焕先跟着，一个战士有双手这手段捂着。
0: 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由于敌军占据了几处有利的高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3: 滕子华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打过来，把这望远镜打落在地，两个手都负伤了。滕子华这个左手原来就负过伤，这次的二次又负伤，骨头都打碎了，动脉血管打乱。在这个情况下，谁指挥部队？吴焕先。
0: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当晚，吴焕先率领部队冒着风雪连夜向西转移。红二十五军相继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丹凤6座县城，粉碎敌人2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 一天中午，吴焕先铺开一张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个签字，试图从中捕捉到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境内已经半年多了，

0: 孤悬敌后，下一步该去向何方？他迫切期盼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而正在此时，一位香客打扮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军部驻地。
1: 此人正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他乔装打扮，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渡过渭河，攻下秦安，随即挥师北上，如闪电般挺进陇东高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2: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荆川的时候，他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北上的，北边有泾河，当时正值我们西北地区的雨季，泾河暴涨，无法渡河，继续向前，荆川县城又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重兵把守啊，所以部队临时决定离开这个西兰公路这个狭窄的地带，向南迂回。
1: 王母公园是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一段地势突兀的高大土原，部队决定冒雨翻过王母公园，南渡瑞河。连日大雨，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2: 吴焕先指挥战士们把这个布匹拧成绳索，拴在瑞河两岸的树上，战士们牵引着渡河。
1: 部队刚过一半，山洪爆发，河水陡涨，

0: 急如焚，然而命运并没有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在这时，原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军第208团如同潜伏已久的毒蛇，从荆川县城倾巢而出，向这支困顿在河边的孤军亮出了致命的毒药。
1: 军事机关及上尉渡河的部队千余人，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芮河边上，进退两难。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0余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原顶，直插敌人侧后。
2: 这样从后面一插呀，敌人慌了，敌人只顾向前面进攻，后边。 想不到杀出一支骑兵来，乱了阵脚。在这个情况下，徐海东指挥第一营、第二营进行反击。
0: 吴焕先一边指挥交通队、学兵连占领制高点，一边振臂。

0: 仰身倒地，血洒陇原。
1: 这一幕成为吴焕先留给战士们最后的身影。
2: 因为知道吴焕先负伤了，战士们那个眼睛都气红了，战士们那个怒火了，天哟！
1: 深夜昏暗的油灯下，徐海东满含热泪，仔细地为吴焕先擦拭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的军装。
3: 致命的毒药。
1: 军指机关及尚未渡河的部队千余人，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瑞河边上，进退两难。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0余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圆顶，直插敌人侧后。
2: 这样从后
1: 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后来，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精神永续，吴焕先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记忆里，如同大别山巅不灭的烈火，在历史的深处依然滚烫。

斗中壮烈牺牲。毛泽东赞誉红二十五军，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山河铭记，精神永续，吴焕先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记忆里，如同大别山巅不灭的烈火，在历史的深处依然滚烫。

0: 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1: 中东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
0: 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常
1: 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
0: 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
1: 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东北部有5.5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东部有1.8到2.3米。
1: 1920年春，上海街边的梧桐树已抽新芽，温润的空气里弥漫着苏醒的气息。这天上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寓所外，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响起，一位身着长衫高大魁梧的陌生青年不请自来，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
2: 在这次会面中，这个18岁青年炽烈的内心里燃烧着的火焰，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当年陈独秀与新青年吹响了觉醒号角，激励了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受其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

0: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杂志如同启蒙的火炬，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照进罗亦农的心里。陈独秀成为令他敬仰的偶像。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址。于是罗亦农登门拜访中国思想界的这颗明星。
1: 像陈独秀呢，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家庭如何反对他，那么当时陈独秀听了之后呢，很受感动。后来经过陈独秀介绍，那么罗亦农呢，进入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国语学社进行学习。
2: 1920年夏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义渊里6号的一座小院突然热闹起来。这里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一批年轻学生带着行李陆续前来报道。
0: 不久前，陈独秀与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培养上海党的革命干部，为复苏额留。当年陈独秀与新青年吹响的觉醒号角，激励了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受其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寝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3: 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罗亦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0: 当时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分批选派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罗亦农凭借突出的表现成为了首批入选的学生。
2: 1921年5月，一艘邮轮从上海出发，一路向北开往海参崴。船上有一群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衣着朴素，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手艺人。这些人正是秘密前往莫斯科的首批学生，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都在其中。
0: 莫斯科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1年8月3日，他们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学员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大大拓宽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由于学习认真、刻苦钻研，罗亦农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他便能直接听懂教师的讲课，并流畅阅读俄文书刊了。新发表的列宁著作，他拿到手就能口译成中文，讲解给同学们听。于是罗亦农的寝室成了中国学员解决学习疑难的第二课堂，课余时总是挤满了人。然而此时的苏维埃俄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非常困难，饥荒严重，吃不饱饭的学员们白天上课学习，晚上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到工厂做工。莫斯科的冬天，晚上的气温常常在-20多摄氏度，寒风刺骨。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学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想退学。罗亦农却始终坚定不移，将吃苦当作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程，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4: 他就跟同学们讲，我们来到这里学习，不是为了一个什么拿一个学士学位，拿一个硕士学位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收获的经验，将来回去干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啊，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独立，人民得到解放，这就是。

0: 们学习的目的。
1: 由于组织能力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不久罗亦农就被选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的冬天，罗亦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刘少。

0: 不久后，他又从广东北上来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1: 北京西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新街口东街，每天依旧熙熙攘攘。1925年，这条东西向大街还只是一条胡同，名为蒋养房。那年秋天，这条胡同的68号挂起了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李大钊秘密建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1925年10月，罗亦农从广东北上，出席党的第4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

0: 校，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区委党校，罗应龙。他在北方区委党校任校长期间，他还为学员讲授唯物史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
1: 关于北方区委党校的历史细节一直鲜有记载，直到一份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的出现，还原了那段风云岁月。
2: 它是日本情报机构的档案，用日文写的，很详细，住址、门牌号都写在上面。
1: 这份日文情报档案将北方区委党校称为训练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办学情况。
2: 每周上两三千课，有的时候早上，有的时候是晚上，包括课程设置，社会主义史，还有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跟我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关的课程，甚至还要教授国际歌。

0: 一惨案被称为五卅惨案。
1: 五卅惨案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怒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后，1925年底，罗亦农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100余人，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为革命积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均未成功。192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陈独秀、罗一农、赵世炎、周恩来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筹划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2: 罗一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么当时呢，周恩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罗亦农呢，主要负责政治工作。
1: 今天的自忠路西城里一带，是上海青年热衷的珠宝时尚购物街。来此购物的人们也许想不到，弄堂里的这座小楼珍藏着一段

0: 陈独秀是他重要的引路人，来此购物的人们也许想不到，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罗一向尊重，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罗亦农没有盲从师长。经过对上海内外环境的全面分析和敌我力量的审慎评估之后，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历史证明，罗亦农的坚持是正确的。第二天下午6时，闸北火车站据点被工人武装成功攻克。至此，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一年后，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热烈地称赞罗亦农对上海工人第3次起义最后5分钟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1: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

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大幅照片，题为著名共党罗亦农枪决摄影。照片上的罗亦农仰面平躺在草地上，身躯高大，尽管由于时代久远，他的面容早已模糊不清，然而照片旁的文字却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在临行时的真实情形。罗亦农身穿直贡泥马褂，灰色 B 级长袍，衣冠甚为整齐。在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曾带领中央特科极力营救，但没有成功。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设法安葬了他的遗体。噩耗传来，刚刚新婚四个月的妻子李哲石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周恩来带来的一张字条是罗亦农的绝笔信：哲石，永别了，灵奇有之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为我。这短短25个字的遗言，饱含着热烈真挚，也充满了万般不舍。这是罗亦农留给妻子永远的温情，也是对这个世界光明的期许。李哲石强忍悲痛，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妇女工作。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曾发表专文悼念罗亦农：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东北部有 5.5 到 8.5 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有 1.8 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东部有 1.8 到 2.3 米的中浪区，南海中西部有 0.8 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 1.6 到 2.3 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 1.5 到 2 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2.5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中国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

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记者24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中国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
0: 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亲。

我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废墟在哪里？是千岛湖底老城？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被火山灰吞没的庞贝古城？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遗弃城市群？或者是中东毁于战火的城市群？又或是传说中沉入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在作家纳多的小说《荒墟归人》中，晨星报的资深记者纳多被要求写作一篇关于废墟的深度报道。纳多没有在报社所在地上海开展采访报道，而是申请去重庆的开县老城出差。中国的三峡大坝是个世纪工程，巨大水利奇迹的背后是沿线的100多座大大小小城镇的永久淹没，有着千年历史的开县老城也是其中之一。据说老城淹没之前进行过清爆，但是城里原本只有几米高的一层或两层老楼还保留了一些，现在他们静静地待在十几米深的汉风湖底。这片废墟是小说主人公纳多的目的地，出发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0: 这是一个记者的冒险之旅，是由真实新闻开始的故事。水下的废墟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时间被重置过，真相指向神秘组织与科学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来处，每种关系都可以后会有期。本期轻阅读，翻开纳多小说《荒墟归人》，潜入时光河流下的废墟，找回生命里最美的记忆。
1: 小说《荒墟归人》是纳多手记系列的第16部作品，和前作有关联，也并不妨碍读者直接阅读这本小说。和系列的其他作品一样，《荒墟归人》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主人公依然是《晨星报》的记者纳多。这次的故事依然和真实新闻相关，虚虚实实之间

0: 令读者欲罢不能。在阅读小说《荒墟归人》之前，纳多建议大家读一则2007年11月15日的新闻。那天下午，三峡库区清库最后一爆在重庆开县老城炸响，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新闻事件。
1: 11月15号，随着重庆开县老城区清库爆破的轰鸣声，有着1800年历史的重庆开县成为三峡库区最后一个淹没县城。这一时刻也标志着三峡移民迁建主体工程大部分完成。
2: 现在进入情报倒计时，
3: 过程持续了3.5秒，拆除的是旧县城的核心区，共有4.3万平方公里，13栋楼房，涉及10个单位、6个企业、457户居民。爆破点的建筑分散，再加上爆破区外还有部分没有搬完的住户以及零星的店铺，因此难度较大。爆破一共投入了400公斤炸药。实施爆破开县旧城属于三峡库区最后一个全淹县城。15号爆破结束以后，县内250平方米的建筑物需要清理，清理完毕，这里会被水淹没。依照三峡工程建设计划，三峡库区淹没涉及秭归、奉节、涪陵、开县等重庆湖北的20个区县、2座城市、11个县城、114个集镇，共135万人口。2002年1月，重庆市奉节县实施首次清洁爆破，截至目前，三峡移民累计安置了128万人。到明年汛期前，移民搬迁任务将全部完成。
0: 在进入故事之前，纳多写道，这篇纳多手记和这则新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你们且耐心看下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明白。事实上，这部手记所记录的巨大事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要列举的话，相关新闻数不胜数。当你们看完我所经历的一切，再次点开新闻网页，或许会有另一番感受。《荒墟归人》里的纳多经历了父亲去世和未婚妻荷西消失的双重打击。荷西的消失是极其诡异的，渐渐的，纳多发现似乎荷西在世间的痕迹被一点点抹去了，很多人记不起他了，甚至连纳多也恍惚起来，荷西这个人是真的存在过，还是出于自己的臆想？生活的变故让纳多变得消沉。也是在这几年，晨星报社日渐沉沦，人才流失严重。废墟这个选题最初是他带的实习记者小朱提出来的。小朱说，已经被掩盖的废墟、即将被掩盖的废墟以及就要变成废墟的城市一角，代表着城市飞速变化之时的人文情怀。大家一听纷纷赞同。纳多想，这其中也有纸媒即将成为废墟的心有戚戚焉吧。没想到的是，随着小朱的辞职，这个选题最后落到了纳多的手上。废墟不仅是实体的废墟，还有虚拟世界的废墟，可以挖掘的实在太多了。正如小说中人所说，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去的东西不断被推翻覆盖，新生事物飞快到来，但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为选题做调研的时候，纳多发现了一个叫做废屋环游组的豆瓣小组，几万个组员天天讨论废墟。通过这个小组，他加入了千年古城开县的四人探索团。这个开县不是今天重庆市的开州区，而是4A级景区汉风湖底下的开县老城。

纳多潜水到了水下的老城，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写道，这本该是一条街道吧，曾经这里人声鼎沸，鸡犬相闻，充满了市井烟火气息，也许有各种小吃摊，一楼沿街许是烟杂店或者服装店，二楼及更深处的屋舍里则住着老城居民。这里千百年来发生了数不尽的故事，也有着一段段已经无人知晓的恩怨情仇。我试着走在这条街道上，但做不到，我只能斜斜地以一种特别奇幻的方式漂浮在街道上，漂浮在重重楼宇之间。这座城市被湖水淹没充斥之后，发生了难以言喻的改变，似能触碰又永不可及。在水下，纳多还遇到了一种神秘的现象，他写道，刹那之间仿佛电流刷遍全身，不是强烈的刺激抽搐，而是轻轻的，却透进了神经骨骼，深入了大脑和心脏，像有张细筛把我通体筛了一遍。与此同时，我听见了声音，这声音既非震耳欲聋，也非轻柔绵密，与我听过的任何一种音都不同，从音量上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但又绝非一片寂寂，而是至大至广至深，在这方水中世界里一掠而过。我再缓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跌落湖底，脸即将触到街面上铺着的那薄薄一层水底泥沙。我用手撑了一下，让自己上身重新抬起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竟失神失力，整个身体短暂脱离了意识的掌控。

探索团在水下遇见了超自然现象，回到水面上后，纳多发现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自己似乎拥有了双重记忆。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他结识了身患绝症的漫画家寻真。时日无多的寻真一直遗憾没有向大学时代互有好感的女孩表白。女孩名叫林婉仪，老家在重庆开县。林婉仪大学毕业后出国，后来在法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工作，生活美满。但是寻真的心头常常涌现她和林婉仪恋爱的细节，甚至好几个朋友也觉得他们曾经在一起过。后来在她的似真似幻的记忆中，大学毕业后她去过开县老城，和林婉仪在那里定情，并且在林家老宅一起住了足足一个多月。现在寻真的生命只剩下不多的时间，她想去确认一些事情。于是被双重记忆和双重人生困扰的纳多和寻真组队探寻真相，途中有一个神秘人似乎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动向，不时发来邮件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线索。随着他们的足迹从重庆延伸到西藏，从昆山到马赛再到上海，谜底渐渐浮出水面，指向一个神秘的组织和一位量子科学家。

0: 这是一个记者的冒险之旅，是由真实新闻开始的故事。水下的废墟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时间被重置过，真相指向神秘组织与科学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来处，每种关系都可以后会有期。本期轻阅读，翻开纳多小说《荒墟归人》，潜入时光河流下的废墟，找回生命里最美的记忆。
1: 小说《荒墟归人》融合了悬疑、冒险、幻想、科学等多种元素，以及石波涟漪、网络平移等话题和概念。根据小说的设定，作者对一些谜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答案。比如，心理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曼德拉效应，指的是大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与史实不符。举例来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于2013年，但是早于2010年及以前，就有很多人表示，在自己的记忆中，曼德拉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监狱中离世。提出这一说法的人甚至能够陈述当年自己看过的报道、葬礼的电视片段，甚至是曼德拉遗孀的演讲。大量网民回应表示，自己也有相同的记忆。2013年，曼德拉去世的新闻发布之后，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发现，他们对曼德拉的记忆出现了混乱，从死亡时间到死亡原因都出现了不同的记忆。不过，目前主流科学界并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这一效应的真实性。再比如，有不少网友认为，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有杨丽大仙下油锅的情节，电视剧《甄嬛传》中有简秋打开食盒盖子的镜头，然而实际上这两部电视剧里并没有这些内容。为什么我们的记忆和实际情况产生了偏差呢？纳多在《荒墟归人》中幻想了一场科学计划，制造了石波涟漪，重置了我们的时间和记忆。小说主人公纳多在汉风湖底听到的红音，就是石波涟漪掀起的巨浪。当纳多知道双重记忆和双重人生的真相之后，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未知的迷雾中，而未知正是恐惧的来源。而身患绝症的寻真感受到的是另一种宁静和释然。过去他一直想要为那段美好的记忆找一个答案，在石波涟漪中经历与林婉仪的另一段人生之后，他放下了执念。他对林婉仪说，曾经我一次一次地想，那年你问我要不要出国读书，如果我说不要会怎么样，如果出国前我没有主动分手，而是要求你守一份等待会怎么样。现在我知道了，那可真不怎么样。你的先生很爱你，你的孩子也特别可爱，真好，真的比和我在一起好10000倍。寻真笑着说，我们能在那么好的年纪里有一段足够了。也许你也曾想过重回过去，如果这个机会真正出现，你愿意回去吗？小说里的寻真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无法真正的回到过去。

激进的科学实验中。废墟是收集这些力量的重要一环。回到节目开始时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废墟在哪里？纳多给出的答案是网络。纳多写道，我见到了水木清华上学子们天高海阔，壮怀激烈，纵论时政，

情沸腾，司法激变，汹汹民意逐公道。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显示屏上的页面重放，不是用键盘敲入文字，或者用鼠标点击图标，它们不再是相隔着一个维度的水中月镜中花，不再是二维的平面，不再是零和一组成的单薄，而是活生生把我包裹进去的世界。无所谓长宽高的空间，无所谓过去未来的时间，它们有自洽的规则。这是由情绪组成的规则，是热切，是失望，是愤怒，是悲伤，是眷恋，是不舍。在网络的世界里，主人公纳多看到了重重叠叠的世界，看到了早已远去的人们那年少时的脸庞。他想到林婉仪说的那句话，人和事永不会过去，他们一直在别处，沉默的黑暗群山。寻真的遗言和林婉仪的话可以相

思考小说向我们抛出的关于死亡与人生的问题。和纳多手记系列的前十五本作品不同，荒墟归人的缘起是作者纳多对父亲的纪念。小说的献词页上印着献给父亲赵长天。在序言中，纳多写道，父亲去世已经八年，到如今我每年会去他的微博下说一两句话。我徘徊在虚幻之地，思绪寻索于往事与未来之间时，有一些念头异常强烈的跳动，于是我写了《荒墟归人》。沉于水下的古城，没落的游乐园，网络上不再有人到访的社区和不再亮起的账号，这些都是废墟。今天的世界变化得太快，成为废墟容易，废墟被掩埋，半点痕迹都不存，也很容易。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慢慢沦落为废墟的，又岂止世间之物？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感，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或仇恨，曾经的感动，曾经的彻悟，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尘世里接连不断的新鲜事儿给蒙在了越来越厚的幕帐之后，乃至再也不得见了呢？废墟无所不在，然而，废墟真的是废墟吗？废墟还可能复苏回到记忆中最美的时刻吗？废墟和废墟里的记忆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也许和书中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小说的尾声，纳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说人这一辈子赤条条来去，不带走半点东西，可如果真的不带走半点东西，来时和走时一模一样，那么人是为什么要来到这尘世间走一遭呢？合上小说，我们从废墟中归来，你找到线索和答案了吗？好，今天的轻阅读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多小说《荒墟归人》，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喜欢读一些国学的经典，我觉得通过经典能够跟古人对话，我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古人的智慧。
1: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

0: 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这阿璧外表冷若冰山，居然会对朝阳门下一名下等舍人迷恋成这样。孟说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命人将他押送去大狱囚禁。屈平说，

0: 海安，浪高0.7米，烟非常
1: 绝顶，又素来与公主交好，此事无需猛。
0: 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2: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不算，又冒出来2个躲避人，难怪令他大发脾气了。孟说说，这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有着极强的观察力，跟甘茂关系也还算不错，所以他才能够及时察觉到甘茂的意图和异样。令尹君可想得到有这样的人吗？朝阳想了想，摇了摇头。他花钱养门客不过是装点门面，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了解这些人的性格特点。他自知丢失和氏璧罪名不轻，若能寻回还可以将功补过，忙说，
3: 孟公正手下不是很有办法吗？不如将这些人全部……
1: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这阿碧外表，舍人们听在耳中无不心惊胆颤。一名舍人不服气地说，
4: 捉贼要捉赃，既然找不到和氏璧，如何能肯定一定就是我们藏的？依我看，那和氏璧早就被人带出去了，不然怎么可以搜了几天都搜不到呢？
1: 有人带头开了口，余下的舍人胆子也就跟着大了起来，况且干系自己的生死存亡，纷纷附和。又有舍人说，
4: 你们总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可是当晚醉不再多问。几人赶来复舍，手下我了解他们，我绝计不信他们，可是当晚我看守大门的卫士都是我的心腹手下，我了解他们，我绝计不信他们会做出这种事。但不信归不信，行动上还是要继续调查。他遂请屈平姐弟继续主持搜寻和氏璧一事，自己来找卫

0: 会是公主吧？那名卫士又说，公主仰头看了许久，都有些发痴了，臣心下揣度，公主心中多有点舍不得这只大鸟，这可是公输班的杰作，世上再也不会有了。孟说这才释然心说，不错，公输班何等技艺，世上仅此一只木雀，而这只木雀现在还在招抚上飞着呢，是我多疑了，我居然又怀疑起公主来了。明知道公主对这些并不知情，心中还是油然升起一股愧疚之情，又问道，那么我们自己人呢，卫士们可有言行举止异常的？一名黑脸的卫士说，有一件事臣不知道该不该说。孟说说，什么该说不该说的，快说。黑脸卫士说，公主出来宴会厅后，立即有卫士去南边的院子领出了她的从人，搜身后放出府外，但公主还一直等在那里，直到后来雍瑞领着两名从人过来，这才一起走了。孟说心中顿时一紧，说雍瑞和那两个人是不是从北边下等舍人住处副舍方向过来的？黑脸卫士说，那倒不是，还是从南边出来的呢。孟说这才略略舒了一口气，派人叫来雍瑞问道，当晚公主的那两名随从是怎么回事，为何落在了后面？雍瑞说，哦，那件事啊，臣一直候在门外，公主出来后就命臣去叫她的随从出来，臣去南院后发现从人中少了两个人，很是紧张，四处寻找，最后才发现他们一起蹲在茅厕里，所以晚些时候才出来。孟说说，这件事你怎么早不说？翁瑞说，臣想这不过是公主的两个随从拉屎耽误了时辰而已，也没什么要紧的。孟说说，任何异常情况都是要紧的，你可知道有两个人打晕了感冒，从他手里夺走了和氏璧。雍瑞大惊失色说，该不会是那两个人吧，可他们身上只有紫牌，根本不可能走出南院呀。孟说说，你跟我去见公主。雍瑞说了一声遵命，两人遂来到了王宫公主殿。江米这次倒是爽快地出来问道，
1: 什么风又把孟公正吹来我这公主殿了？
0: 孟说说，臣是为和氏璧失窃宴而来，请恕臣冒昧，臣想见见公主的两名随从。转头问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2: 雍瑞说，杨良、王道。
0: 孟说说，
2: 哦，臣想见见这两个人。
0: 江米惊道，
1: 他们两个跟和氏璧失窃有干系吗？
0: 孟说说，
2: 臣听说他们两个失踪了一阵子，推测时间应该正好是甘茂拿到和氏璧的时候，甘茂就在那个时候被两个人打晕的，和氏璧也被夺走了。
0: 江米说，
1: 难怪，难怪呢。
0: 孟说说，
2: 难怪什么？
0: 江米说，
1: 他们两个是我的家奴，和氏璧失窃当晚他们护送我回王宫后就失踪了，再也没有见到人影。
0: 孟说说，
2: 公主为何不早说？
0: 江米不以为然地说，
1: 不过是两个家奴失踪，况且我又不知道他们跟和氏璧失窃有关。
0: 孟说问道，
2: 那他们可有住址家眷在城中呢？
0: 江米说，
1: 或许有吧，或许没有，这我可不知道，孟公正想知道详情得我去问我的家令。
0: 孟说说，
2: 是，臣告退。
0: 江米说，
1: 孟说，站住，你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们全都退下。
0: 孟说心砰砰直跳，不知道公主单单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做什么。江米缓缓地走到他的面前说，
1: 你不是很想知道真相吗？我现在就将真相告诉你。
0: 孟说失声地说，
2: 当真是公主指使手下盗走了和氏璧？
0: 江米大怒，扬手扇了他一记耳光，斥道，
1: 你又在怀疑我，我手里根本没有和氏璧。
0: 孟说愕然说，
2: 那么公主说的真相是什么？
0: 江米说，
1: 就是我娘亲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
0: 自从京台回来后，孟说也听说过许多关于越王吴江无辜受过的谣言，虽不如何相信，但这些风言风语就像天下的白云，即使阻挡不住普照的阳光，究竟还是在大地上投下了斑斑的阴影。指控吴江为行刺的主谋的唯一

证据就是刺客徐若的口供，而徐若的真实口供又只有江密一个人知道，也就是说江密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此刻他忽然要主动和盘托出真相，孟硕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祥之感来。莫非吴江当真是清白的？这其中有什么内幕？公主之前为什么又要说谎呢？

0: 还是难以抑制对真相的渴望，当即点了点头说：“下臣遵命。”江米叹了口气说：“
1: 那刺客徐若背后的主使，就是我娘亲。”
2: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原来刺客徐若要行刺的对象正是楚威王本人，而派他来行刺的不是旁人，正是华容夫人本人。华容夫人有宠于楚王，多次要求楚威王改立自己所生的儿子公子冉为太子，楚威王表面答应，却从无实际行动。他并不是不爱公子冉，甚至他也认为公子冉比太子

0: 求。鲁昭公八年，楚国真是清白的，这其中有什么内幕？以树为其罪名。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主持葵丘之盟，我和父王两个人知道真相，现在你是第三个，你要答应我，绝不能再让第四个人知道。孟说惊疑不定，不知道公主为何忽然要将如此重大的秘密告诉自己，但他心中还是难以抑制对真相的渴望，当即点了点头说，
1: 下臣遵命。
0: 姜米叹了口气说，楚国的理由，二是楚威王多少听到一些关于华容夫人的风言风语，虽然从没有发作过，但也有所怀疑，如此他更不愿意立血缘不清不楚的公子冉为太子。只是楚威王这番真心实意从不对外表露，这实在是因为他太过迷恋华容夫人的风情和肉体，他想享受他所带来的欢愉至死，所以他不能让他察觉到异常，这样他才会全心全意地侍奉他。华容夫人以为只要继续讨好他，亲生儿子最终会被立为楚国太子，所有的人都被楚威王蒙在了鼓里，郢都因而满城风雨，太子怀义方以为已经失宠，惶惶不可终日。但知夫莫若妻，华容夫人终究还是怀更有才干，但她着实有两大疑虑，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诸侯亲大夫应该以自己的嫡妻所生之子继承爵位和身份，如果废嫡立庶，即以妾所生之子为宗法继承人，就构成犯罪，往往成为讨伐或刑惩的理由。鲁昭公八年，楚国出兵灭掉陈国，就是以废嫡立庶为其罪名。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主持葵丘之盟，定的国际条约内中也有无义庶子的内容。熊怀是故王后所生之子，有嫡长子的身份，立为太子已久，又这样他还有很大的机会当上王太后。计议已定后，华容夫人派人找来一名武艺高强的死士，即是徐若，交给他一副韩国弓弩，令他在云梦之会上射杀楚威王，又问徐若有何心愿。徐若久闻姜米美艳无双，随口应道，只愿与公主一亲芳泽。华容夫人遂许诺事成后一定将徐若从狱中救出来，再将姜米公主许配给他。徐若明知道这些都是空话，他到稷山行刺，无论是否得手，都立即会被捕下狱，遭受各种考虑，即使不死在酷刑之下，也必然会处以车裂酷刑，既无活命的机会，当然也绝不可能娶到公主，所以他早有打算，预备一旦行刺成功，就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匕首自杀。但当他到稷山上预备动手的时候，看到台座上姜米公主的背影，心中忽然起了一种极其微妙的感觉，所以他从南侧挤到了北侧，只为在此前看清楚公主的花容月貌。等到这一切完成以后，他才取出弓弩来，正瞄准楚威王时，墨者唐姑果蓦然扑了上来，导致弩箭微偏，正好射中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华容夫人。唐姑果那一扑不但误杀了人，还令徐若失去了自杀的机会，他被一拥而上的卫士牢牢按住，当场捆缚起来，他自然对此沮丧无比，心中抱了必死之念，所以被捕后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后来卫士雍瑞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刑罚对付他，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心中越发思念那美貌无双的姜米公主，便主动妥协，以此来换得见公主一面。姜米来到曲阜，按照徐若的要求令侍从卫士退出，连孟说也不例外。徐若这才笑道，
1: 公主，你本该是我的妻子。
0: 姜米对母亲生前安排之计一无所知，自然大为意外，怒气顿生，就上前抽了徐若几个耳光。徐若却说，
1: 是真的，华容夫人亲口承诺要将公主许配给我，虽然我从没有奢望过，但只要能再见到你，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0: 当即将华容夫人的计划告诉了姜米，姜米震

0: 惊无比，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徐若却连连催促说，公主，杀了我吧，杀了我，你就是世上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只要你不说，便没有人知道华容夫人才是主使。夫人随死，局面仍然对你有利，你大可以咬定我供出了太子怀是行刺华容夫人的主谋。一语惊醒梦中人，江米遂拔出了匕首，一刀刺死了徐若。孟说随即闯了进来，斥责江米不该杀死徐若，因为他本人正是最大的嫌疑人。江米有苦说不出，遂愤然离开了曲阜，赶来囚禁唐姑果之处。是唐姑果那一扑造成了他娘亲之死，他自然不会放过他。哪知道世事难料，唐姑果暗中被人杀死，孟说又一路跟踪现场，以为是他打死了唐姑果。他既难以从嫌疑中脱身，又伤痛被心爱的男子怀疑，一气之下回去王宫，将徐若的口供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楚威王。楚威王听后良久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抚摸着泣不成声的女儿的头发，最终才说，你不希望你娘亲背负骂名，寡人也不希望夫人背负罪名，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这么算了。但楚国太子之位你们也别再指望了，来为你提亲的诸侯不少，既然七国之中以秦国最强，你就带上你的两个弟弟嫁去秦国吧。至于后来楚威王为何要将罪名推到越国太子吴江身上，其心思则不为江米所了解。孟说默默地听完经过，心中的震撼难以形容，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江米一再说是他毁了他。原来就在那一晚，他遭逢了世上最惨烈最沉重的打击，母亲华容夫人被自己的阴谋害死。公主被真相惊骇得无所适从时，又被倾心的男子怀疑是幕后主使，遂一怒之下将真相告诉了唯一可以倚靠的父王，却又被父王断然推开。他在一夜之间经历了所有至亲之人的背叛，难怪他如此伤心欲绝，难怪他始终不肯原谅孟说。江米讲述这一切的神情倒是极为从容，仿佛是在叙述一件完全与他不相干的事。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他陡然变得成熟起来，不再是那个茫然的少女。江米见孟说神色变幻不定，知道他心潮澎湃起伏，再也不会平静下来，遂说，
1: 你既然已经明白了经过，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0: 拍手命人送孟说出去。出来王宫时，孟说正好遇到太伯屈盖来请医师梁爱去验一具尸首的伤处。屈盖连叫几声，孟说才回过神来问道，
2: 哦，有事吗？
0: 屈盖说，
2: 没事，我就是打个招呼。公正君生病了吗？脸色这么不好。
0: 梁爱说，
2: 公正君跟我们一道吧，反正也不远，一会儿忙完我给你号号脉。
0: 孟说只觉得浑身燥热，急需要找些事做好将思绪转移，遂跟着屈盖来到停放尸首的仓库。那尸首停放在庭院中，身上盖着条麻布。雍瑞一眼留意到身在麻布外的手，惊叫道，
2: 那个人是六个手指。
0: 孟说顿时想起来宴会当晚为公主抬木箱的一名随从就是六根手指，忙抢上前掀开麻布，面容虽然已经被冰河泡得发胀变形，但依稀可以认得出那正是那名叫王道的随从。
2: 雍瑞说，哎呀，他真的是公主那名失踪的家奴王道了。
0: 屈盖听说死者是江米公主的家奴，很是惊异说，
2: 我还没有查出死者的身份，今日特意请梁医师来，是因为检验尸首的两名劳力臣争执不下，一个人说自杀，一个人说是他杀。
0: 孟说心中疑云大圣，暗说，
2: 我刚刚追查到杨梁王道二人身上，就发现了王道的尸首，莫非是被人杀人灭口吗？
0: 忙问道，
2: 这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0: 屈盖说，
2: 尸首是昨日清晨在东水门发现的，我不是还告诉过公正君吗？但是从泡水的程度来看，应该是大前天晚上就死了。
0: 孟说心道， 那前天晚上不正好是和氏璧失窃的那晚吗？心中愈发肯定王道牵连其中，多半是他与另一名家奴杨良争夺和氏璧，被杨良杀人灭口。梁爱上前看了一番，说：“
2: 这人左手老茧，比右手多，应该是左撇子，颈上一刀，右身左浅，应该是自尽而死。”
0: 屈盖很是意外，说：“
2: 怎么，他是自杀？那可奇怪了。发现他尸首时，他身上绑着绳子，应该有人在他身上绑了石头，沉进了河里。但后来绳子松开，他又浮了起来，被水流冲到了水门，卡在了栏杆里。如果他是自杀，为什么还有人想毁尸灭迹呢？”
0: 孟说说：“
2: 毁尸灭迹倒不奇怪，大概是他的同伙不想让人发现他死了。奇怪的是，他怎么会是自杀？”转头问道：“梁医师，王道真的是自杀吗？”
0: 梁爱闻言佛然不悦，说：“
2: 既然信不过我的话，还找我来做什么？”
0: 提起药箱径自离开。雍瑞说：“
3: 这件事实在蹊跷，公正君，我们要不要再去问问公主？”
0: 孟说沉默许久才说：“
2: 你去吧，我是没脸再见公主了。你进宫将这件事禀报公主，然后看看如何能找到另一名家奴杨良。”
0: 雍瑞道了一声遵命走了。孟说兴致索然地回到家中，老仆捧着个书简迎上来，说：“
2: 不久前有人往门下投了一封信，说是留给主人的。”
0: 孟说正要拆信，忽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却是南山，身后跟着数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不由得一愣，问道：“
2: 南宫正有事吗？”
3: 南山说：“公正君，恕下臣无礼，这就请你跟臣走一趟吧。”
0: 孟说说：“
2: 去哪里？”
3: 南山说：“官署。”
0: 孟说遂不再多问，默默地跟着南山出来。来到官署，却见大堂正中坐着大司拜熊华，一旁坐着令尹朝阳，均是正襟危坐，神色异样。孟说心知不妙，上前见礼问道：“
2: 令尹君和司拜君召臣前来，有何差遣？”
0: 朝阳也不回答，直接命道：“
2: 搜他身上。”
0: 立足上前，在孟说身上搜索了一番，搜出绒袖和书简，捧到了朝阳的案前。朝阳说：“
2: 这绒袖是孟公正的吗？”
0: 孟说道了声是。朝阳又说：“
2: 可是本隐怎么听说在云当枕头下发现的？”
4: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中国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记者24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答问时表示，中国海警局已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3: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

的一首 Just For You， 好像真的是唱给你一个人听的。林志炫听着他总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啊。那是哪一年呢、啊、他参加了那档综艺节目，完全是哼唱的那一曲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啊。唱完之后、所有的人都惊了，因为可能这种歌，这种类型的歌，只有他能够在那种现场把它演绎得如此的清透，而且大家都在说这个底下的评委是不是真的够格来评论他的这个演唱风格也好，还是演唱水平也好，总之呢，大家对他的这个赞誉呢是非常非常一致和很高的哈。现在依然期待着他更多的新歌吗？还是依然想要听到他更多的经典，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来自孙燕姿的《飘着》。

听着周润发，最近有没有看发哥的新剧呢？新电影哈，应该叫做吴光辉哈，他演的那个角色，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部戏总会令我想起当年他和张艾嘉演的那部《阿郎的故事》，可能会有一些时代感吧，也有可能会对他有一种就是当你看惯了，或者说他演惯了大佬的那种感觉之后，哎，你要再体味他另一面，就是所谓的浓浓的父子情也好，还是一个非常浪荡的那种很能够体现出就是平民化的那种感觉，可能你会觉得发哥真的是挺有魅力的吧。依旧神采奕奕的继续在我们的视线当中，那可能是旧时光的情节更值得我们一起去追味吗？陪我看日出，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

你会是那种就是身边一定要有人陪着才可能去看日出的人吗？还是说当你听着蔡淳佳的这首《陪我看日出》，你也会非常的庆幸只要有机会哪怕是一个人去看日出也会很享受很可乐？所以你不会惧怕别人叫自己单身狗，更不会拒绝别人请自己吃单身狗冰棍是吗？那接下来的这首《人间》，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会喜欢的。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
1: 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南海东北部有5.5到8.5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东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西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南部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0: 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黑盒子，这首由爱戴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算是经典嘛，在你听来，那个时候大家说他是华语灵歌天后啊，反正呢就是由你自己给他的一个称谓吧，只要是喜欢过的总会是有那么一些些的印象，而且当时还是非常的时髦前卫和大胆的，至少在后来可以近距离的跟他偶遇的那一刻，心还是会扑腾扑腾的跳哈。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女神走向自己的那一刻，好像一切都不是那么的真实了，甚至是不敢眨眼睛。你呢？此刻在听的你，接下来这首平安带来的星星不眨眼，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无言的表示。陈淑桦的这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粤语版的，是由林凤英唱的《吉普赛的情人》，好像时间如梦如露一般吗？还是你也有听过那个另外一版由吕方唱的粤语，对，不远的从前。反正算是珍藏很久的一首好歌，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的朋友，每每听到这一首，也听过罗大佑的版本啊。有人说陈淑桦的版本更具画面，这种画面感它可能会令你想起更多吗？还是你觉得那样的一份深情执着或者说无奈，在这首歌曲当中真的能够体会到？希望你真的可以喜欢接下来的这首《少年》，来自周华健。

这会算是此刻在听歌的你的一种心性吗？你是我的心腹吗？听着伊能静，好像晚上听着这样的一首歌的感慨会更多一些吗？还是说更加的容易动情？好像他所有的歌曲都是有着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同感啊？可能曾经也有听过安妮的那个非常深情的演绎版本，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你是我的幸福》吗？后来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会令自己非常的坚信，爱是一种信仰也好，还是一种还算是实际的、摸得着的、能够感受得到的东西。所以，听着这样的一首歌，觉得自己还是挺庆幸的吧。希望这样的一种好感，能够像恒星一样，只要你想要，就能够看到、感受到。来听许茹芸和苏永康的这首《恒星》。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中国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记者24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答问时表示，中国海警局已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时间在这里被重新定义，衡阳船山时间谷，一个用齿轮丈量光阴的工业奇迹。衡阳这座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美誉的县城，正以每天30万只腕表的脉动，占据全球手表11%的市场份额。这座曾以南越芙蓉牌手表镌刻时代记忆的工业老城，正通过产业

0: 链重构、技术革新与品牌复兴三重战略，在智能时代完成涅槃重生。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衡阳的船山石间谷钟表产业园，它是湖南省唯一全国领先的钟表产业园，日产30万只，年产可达1亿只，占全球销量的11%。
0: 船山石间谷能够年产1亿只手表的原因，源自于从表壳电镀到机芯研发，从配件生产到质量检测，8000米半径内完成全流程配套产业闭环的技术支持。而衡阳手表产业的辉煌成就并非首次书写，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南方钟表厂以24名工匠、24把镊子起家，凭着满腔热血成功试制出芙蓉牌手表，填补了当时湖南工业制造的空白。随后南方钟表厂正式更名为衡阳市手表厂，并设计出第一款南粤牌手表，强势突入全国市场。对于那段辉煌的历史，船山石间谷钟表带头人唐凌军记忆十分深刻。
1: 衡阳手表厂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2: 当时说实话是一表难求，
1: 算是我们老衡阳人心中的白月光了。
2: 是啊，
1: 那时候应该婚嫁的话，像我们现在是什么买黄金、买房、买车，以前就是三转一响，
2: 缝纫机、
1: 对，
2: 自行车、手表一响的话，收音机那是标配。
0: 虽然衡阳手表在20世纪70-80年代销量火爆，但随后异军突起的石英表、电子表以更低的成本快速占领市场，导致80年代后期衡阳手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最终于1988年底停产。

0: 一心研发，从配件生产到质量检测，8000米半径内完成全流程配套产业闭环的技术支持。
1: 5、6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当时的小的电子表，我就对这个手表就感觉很好奇。我说等我长大了呢，去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我是2003年去到广州，然后开启了这个钟表行业的工作。
0: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唐凌军对家乡都倍感思念。彼时他所在的企业里，大部分员工都是衡阳人。每当逢年过节时，经常遇到回家买票难的问题，这更激发了唐凌军回衡阳创业的想法。
1: 原来没有高铁啊，是绿皮车，买一张票非常难。我记得我都亲自去帮员工去买票，排队排了36个小时，就是为了买一张票。
2: 那回家太不容易
1: 了。太不容易了，他们回来干嘛？其实就是想跟家里面人团聚嘛。
2: 对。
1: 所以我当时我就有了个想法，如果让我有机会去建工厂的话，我就把工厂建在自己的家乡，让我的员工白天可以在工厂上班赚钱，晚上你可以回家教育孩子，教儿子教女儿如何去做作业，对吧？同时还可以孝敬父母亲。
0: 在回衡阳多次考察后，2016年，唐凌军带着深耕钟表行业10余年的经验回到家乡。但那时，这片土地尚未重新响起南粤语。

0: 安遇者。
1: 那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衡阳人，是什么机遇想让您回到家乡来投身钟表行业呢？
2: 这个要讲我小时候了。我在五六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当时的小的电子表，我就对这个手表就感觉很好奇。我说等我长大了呢，去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我是2003年去到广州，然后开启了这个钟表行业的工作。
0: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唐凌军对家乡都倍感思念。彼时他所在的企业里，大部分员工都是衡阳人。每当逢年过节时，经常遇到回家买票难的问题，这更激发了唐凌军回衡阳创业的想法。
2: 原来没有高铁啊，是绿皮车，买一张票非常难。我记得我都亲自去帮员工去买票，排队排了36个小时，就是为了买一张票。
1: 那回家太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他们回来干嘛？其实就是想跟家里面人团聚嘛。
1: 对。
2: 所以我当时我就有了个想法，如果让我有机会去建工厂的话，我就国外去买手表。假如说这一款有3个颜色或者5个颜色，它不是买一只哦，3只我是全买了。全买了干嘛呢？哇，
1: 这种消费能力。
2: 哎，我今天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我就佩戴这个颜色的手表，这个表链，明天戴穿这个衣服，哎，我就戴这个颜色的，就作为一个时尚的搭配。
0: 依据将手表作为装饰品的新理念，唐凌军重新确立了南岳和威德手表的品牌定位和消费人群，在明确将中国国内及国际华人市场以及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列为主要销售区域后，唐凌军进一步将衡阳的南岳文化融入产品设计之中，
2: 以我们南岳的起伏文化为根基，再加上我们全新的一个东方美学的设计，结合了中国的这个文化，包括还有很多艺术大师的一些作品，共同来打造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明确
2: 知道了，对不对？那是我们衡阳几百万人的一个回忆啊。那他说你有没有想法，这个把这个两个品牌好好的再重新复盘啊？我说好啊，但是我说这个担子不轻啊。但作为一名钟表人，我不去做，谁来做呢？
0: 我不去做，谁来做呢？这掷地有声的8个字，吹响了衡阳复兴钟表的号角。在接手南岳和芙蓉两个品牌后，唐凌军和运营研发团队总结出衡阳手表停产的原因，正是因为品牌定位不精准，机芯研发能力不足。因此，制定后续品牌的发展路径，成为唐凌军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 我经常去国外跑市场，我就看到一个现象，中国买手表，买一只手表是精挑细选，买了一只可能戴个3年5年，但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国外去买手表，假如
0: 深度加工是钟表制造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表壳、表带及指针等钟表配件的生产都需要电镀加工才可出厂。电镀环节不仅对钟表配件起到了装饰作用，更是钟表耐腐蚀性、耐磨性的保障。而电镀厂房的成功建成，打通了船山石间谷的钟表产业链。即使已过去多年，唐凌军在面对这些助力产能跃升的老伙计时，依然如数家珍，对电镀设备的运作了然于胸。
1: 刚从那边的车间走来，这边表盘和表带完全不一样，颜色闪闪发光。
2: 这个是经过电镀加工的，我们这个叫 PVD 真空镀膜。像这个金色，我们就是用999的那个黄金啊，就是把那个金把金条，然后通过这个高温，然后激发成离子，然后这个离子再附着在这个表壳表带的表面，从而变成了这个颜色。
1: 它提升颜值的同时，我们电镀之后手表是不是更加的耐用一些呢？
2: 对，就对这个表面就更加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它经过高温加工之后，它是非常硬的，
1: 所以说是不仅仅是提高它的美观度，也提高了它一个使用寿命。
2: 对，
1: 使得我们的钟表成为一件可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个精品。
0: 8000平米电镀车间不仅是工艺升级的见证，更是衡阳破解产业孤岛困局的首个突破口。船山石间谷正式吹响了向产业化、规模化进军的号角，但想要对标国际知名腕表的工艺水平，研制出自主生产的优质机芯， 就显得格外重要。

0: 全球的机械基金啊，从这个技术的稳定性，那这个瑞士是首屈一指。你看瑞士，我们很多表啊，他们的机芯的设计都是非常漂亮的，他们都是不外卖机芯的，都是自己品牌自己使用，所以这个技术要突破。
1: 为了追赶上国际知名腕表的工艺水准，唐凌军联合传山时间谷其他钟表企业开办南越机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研制出自主生产的优质机芯，并且通过建立省级精密制造实验室，成功将机芯日差从正负30秒压缩至正负5秒。如今传山时间谷早已实现机芯生产的完全独立自主，机芯结构的多样化也追赶上世界领先水平。
0: 这个机械机芯它的结构多样化是超过日本的，基本上能够跟瑞士平衡。
1: 传山时间谷成功研发的高品质机芯，让国产机芯的全球市场份额3年提升7个百分点，也让传山时间谷真正实现了从精密加工向精密制造的质变。随着产品的不断升级，传山时间谷的手表销售额大幅提升。那么，如何完善相关钟表配件的生产，就成了传山时间谷钟表人面临的新课题。
2: 产业园也引进了大量的钟表上下游企业，生产相应钟表配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艺需求。
1: 表壳、表链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面对这一情况，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白福全坚持创新，在传山时间谷手表产业链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的过程中，白福全和他的正大钟表发挥了示范作用。
3: 那一般要经过几道工序呢？
4: 我们的原材料是钢片，钢片要先把它做成钢胚，钢胚然后经过塑封机床，慢慢的有一个底带的尺寸、功能尺寸，然后要进行打磨包光，然后再进行打字，打字就是打 logo。
3: 平常的销量情况怎么样？
4: 我们这边的销量现在稳定在一个月手表底带是25到30万只左右。
1: 月产30万只表壳的制造奇迹，并不是一朝完成的，因为制造表壳需要技工、原材料等人力物力的多方配合。作为较早入驻传山时间谷的钟表企业，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在建设初期遇到了诸多问题。
5: 在传山时间谷这边刚投产时，其实包括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生产配套的设备都是有一些匮乏的。
1: 面对这一情况，高新区政府组织招聘会，召集本地需要务工的人员，为企业提供招聘技工人才的渠道。
5: 其实最让我觉得温暖的一点是，一直到现在我们日常有碰到一些困难，会去和高新区沟通解决困难的。
1: 解决了用工难的问题，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的表壳产业逐步步入正轨。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自动化生产线，将产品切换时间缩短70%，良品率提升至99.3%，并以此成为卡西欧的一级供货商。
4: 一开始也是从一个月2-3万，然后到5万，到10万，到15万，到20万，
3: 也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1: 正大钟表半自动化过渡加渐进式改造的制造路径，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操作难度和用人门槛，提高产能的同时，也让产业向制造方向转型。
4: 现在我们整个产业也是朝着智能化、自动化去发展。看机器下面有一个气动踏板，首先我们要踩住这个踏板，然后把产品放到机器的夹具上，
3: 是这一面。
4: 对，
3: 没错。
4: 放稳之后，脚松开踏板。
3: 哦，这样子它就固定住了，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4: 对，
3: 接下来。
4: 然后就是把操作门把它关上，然后按一下机器上面的程序。

0: 启动，然后您就可以看到机械它会自动作业。
1: 那这个工作还是挺轻松的，这流程也比较清晰，上面的按键也是比较的易懂，像我这从来没有接触过也没听说过的，也是能够快速的上手。
2: 正是因为船山时间谷有着许多像白福全这样勇于创新实践的钟表人，才让衡阳的钟表产业不断发展，稳步向前。而正大钟表的成功也影响着其他数十家配件厂商。现在船山时间谷的钟表配件厂商先后完成了升级，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用心钻研配件生产的厂商，才让船山时间谷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得以健全发展。但手表想要完美地交付到消费者手里，装配和质检同样重要。
1: 现在我们产业人每天能够生产多少只表？
3: 每天30万只手表。
1: 30万只、嗯、这么可观的数字，年产呢？
3: 年产就3600万。
1: 哇，这么多。那我们生产这么多表，怎么去确保每一只表的质量呢？
3: 这里我们有一个严格把控的那个检测室，所有的手表都是第一原材料进来的时候是超检，然后做成手表的时候是每一只手表都有质检报告的。
2: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产品出厂的品质，南岳手表总经理屈伟生用200项企业标准重构质量体系检验每一款成表，并针对手表上容易出现磨损的部件开设专门的质检室进行检测，以确保交到消费者的手中是合格的高品质成表。
3: 这里的是测试整只手表的外壳、玻璃包括表带。
1: 哇，我之前以为检验就是只是看它的外表是否坚固之类的，哪知道还要经过这么多程序，还有机器来检测。
3: 对，
1: 我看它这还标记了高度，它不同的手表高度是不一样的吗？
3: 对，镜面的话它是分玻璃跟蓝宝石。
1: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吧，这里面是已经装好了吧？
3: 对，里面有一只石英手表的玻璃在里面。
1: 这么坚硬的，这是小钢珠吗？
3: 是钢珠在这里，然后
1: 拿它去砸它。
3: 对，拿它去砸那个玻璃。对，
1: 我们来看一下。
3: 好，准备 OK。好，这个玻璃镜面就不行 了。
1: 对，这个碎了，就说明这个玻璃是不行的。
3: 对，
1: 哇，这个检验的过程真的让我心脏漏跳一拍。
3: 这个玻璃起码砸了好多次了，直接拿我手表砸了，放心了。这样子更有说服力。
1: 这我这个还有点下不了手啊。
3: 没关系，还可以高，
1: 还可以高，还可以高点。
3: 对对对，这个没关系。好
1: ，我们数3、2、1，
3: 砸。哦，好，对，
1: 吓我一跳。我们来拿出来看一眼。
3: 对，
1: 这个是真正的
3: 蓝宝石，
1: 合格完美的产品，蓝宝石的镜面的。嗯，看，这就是质检合格的手表。刚才经过呢这个钢珠的这么一砸，还是这么的完美无损。经过刚才的玻璃硬度测试呢，也证实了这块手表是质检合格、一个完美品质的手表。
2: 正是由于船山时间谷钟表人对于品质的严苛要求，才使得南岳销量逐年攀升，品牌价值更是提升300%。这一品牌升级奇迹的诞生，正是源于衡阳钟表人对本土品牌的深厚情结。
3: 我们衡阳人有句话，吃得辣，扒得忙，耐得烦，其实就是穷劳朴素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先条件。南岳牌是我们民族自制产品，如果200年之后我们能不在，但这个品牌还在，就是实现我们人生的价值。
2: 在产业园建设的过程中，很多企业都面临没有成熟的技工，怎么样才能快速培养相关技工人才？衡阳县给出了标准答案，不仅技工学校开设钟表制造专业，还开办自动化编程等相关课程，摆脱小作坊的生产模式，建成大规模的企业集群，用知识带动发展。衡阳的钟表人用不断的求知和探索，走出了发展的新可能。

在机芯、表壳、表链、手表装配、质检等产业链逐步成型后，衡阳钟表人并未忘记20世纪80年代衡阳手表厂因跟不上石英手表的市场趋势而停产的历史。面对智能手表的市场风潮，衡阳钟表产业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以明一湖智能科技公司为代表的智能手表厂开始登陆船山时间股，并迅速

0: 非常强的，然后你看这个就很薄很薄，这么点，说好像戴到上面就像它没戴一样，所以这个在国外的话特别的畅销。
1: 李红梅，湖南明义湖智能科技公司的掌舵人，她被叫的更多的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她的外号女魔王。
2: 我刚才来之前听说到您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女魔王，但是那个魔是贴膜的魔字，能跟我们讲一下您这个与我们的这个贴膜有什么渊源和缘分故事吗？
0: 我是做了20年的这个手机膜跟手表膜女企业家，我们是全球最大的钢化玻璃膜生产基地，在全球占领市场是30%以上，销往68个国家。
1: 受到湖南省湘商回归的召唤，2023年，衡阳媳妇李红梅回到船山石间谷创业。在回到衡阳之初，李红梅只是制作智能手表的手表膜，但她快速抓住了智能手表这个市场契机。

0: 的，还有健康，各种功能的有，而且更重要是中国制造。产业链上下，巴基斯坦以及非洲调研的时候，他们很需要这个产品，意味着我的市场就很大。
1: 由于紧握智能手表技术和捆绑销售的市场密码，明一湖的智能手表已销往68个国家和地区。李红梅也在继续探索智能手表的边界，努力降低智能手表成本，提升手表质量。
0: 更大的初心是让更多全球的买不起手机的人能够跟上时代的信息，人人买得起，人人能消费。
1: 正是因为有唐玲君、李红梅这样的钟表人，才使得衡阳钟表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在大力发展钟表产业的同时，船山时间谷这座时空之城还构筑起沉浸式时光剧场，打造以时间为主题的文旅综合体。
2: 我们走进钟表博物馆，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从古代日晷到现代钟表，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时光的艺术。园区还规划了一轴一环风旅融合项目，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
3: 船山时间谷作为全国首个钟表全产业链发展集群，是全省智能衡器计量产业的重要一环。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头部企业引进力度，加快核心技术迭代，加强钟表品牌培育，着力把船山时间谷打造成为名副其实中国钟表产业之都。
1: 从代工到制造，从贴牌到创牌，衡阳钟表产业的10年转型路，印证着中国制造的进化法则，以产业链重构打破地域桎梏，用技术创新突破价值天花板，借文化赋能重塑品牌基因。湖南衡阳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书写传统产业拥抱智能时代的新范式。
4: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

0: 不止一刻。
1: 一提到冬日旅行，大家是不是既想欣赏冰雪胜景，又害怕天寒路远开支超标呢？那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目的地辽宁沈阳。它把不太冷、不太远、不太贵融进了这个城市冬日的每一寸肌理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沈阳省心又温暖的旅行吧。
2: 在零下15度吃冰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纹丝不动，凉到心尖上。在这种环境下吃冰棍你不觉得冷哦，好神奇。边吃边逛吧。哦，闻着好香啊。哦，一咬下去那个酥酥的感觉，而里面又很弹牙，冬天在沈阳的中街上非常有力的能量补给。
3: 来沈阳必须得吃鸡架啊，这个鸡架是我们地标性美食啊，老妹儿。
2: 好，谢谢。哎，可以，
4: 好吃，
2: 好吃啊，老妹儿。接下来跟我一起去解锁沈阳的三重暖，出发。到沈阳怎么能不滑雪呢？虽然我是一个滑雪小白，从来都没有上过雪道，但是我今天要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希望我今天能够通过学习雪夜有成。哎呀，都说沈阳滑雪会特别有意思，但我今天会不会学会呢？走，去试试，出发。走，哦，

0: 不是我，你看我现在是雪板还没穿上呢。据说呀，在这里初学者是必须要经过非常专业的训练的。来，有请我的教练牛教练。您好。
1: Hello， 你好，我是您的明星教练，我叫牛凯迪。滑雪呢是一项体育运动，在我们进行运动之前，先做一下热身。好，向下低头，拉伸颈部。好的，慢慢向上抬起，向后拉伸。好，换另一侧，掌心向上，指心向前，向后拉伸，锁住肘关节，扭扭屁股，然后让我们的腰也活动开来。对，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练习穿雪板。脚尖抬起来放平，放到前固定器里面，脚跟对准后固定器的凹槽踩进去，对，然后向后踩。 OK， 很好，板底很滑啊。
0: 我已经开始没有安全感了。
1: 小时候滑没滑过冰？打粗溜滑？
0: 滑过。
1: 滑过是吧？它比打粗溜滑还滑。慢慢的去向前滑啊，身体要往前倾，保持平衡，不摔跤就已经很棒了啊。
0: 我们滑出去那么远了吗？
1: 对啊，再把另一只板也穿上来。我们要学习一下滑雪的基本姿势，让你的身体前倾。看雪板，它的这个固定器的强度很强的，它可以把你的身体完全维持你的身体平衡。对对，来，视线，哎，平行，保持住，身体前倾，
0: 走了，
1: 跪在你的雪鞋上，
0: 跪了，
1: 保持住，让它自己停啊，不要害怕。
0: 他就这么把我放走了，那就滑了，走吧，那就。
1: 已经滑起来不想停下了，是不是？感受到了滑雪的乐趣啊，非常好，让他自己先停下来。我们还要去学习一个刹车减速的动作啊。看，保持你的雪板平行的情况下啊，以板头为轴心，让你的雪板板尾呈扇形向外侧打开，变成一个内八字。
0: 大了。
1: 好，再来一次啊，推。
0: 哎，又打架了。
1: 板尾开的角度越大，你的刹车效果就越好。好，很好很好，这个动作不错啊。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征服这个初级雪道了啊。看一下，
0: 现在我要去征服我人生的第一个雪坡，出发喽。怎么下去？我怎么停住？我不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躲开躲开躲开，我是一个会追尾的快车，躲开，继续。我回来了。在这里滑雪会让你不自觉地回到童年，不停地想在雪上各种玩，去体验这里的快乐。你看这里的人啊，不管是滑着的还是摔跤的，大家其实脸上都会是散发着一个笑容。在这样的一个冰雪天地当中，有这个暖暖的阳光晒着，人也不会冷，整个身上都是暖暖和和的。哎，但是运动总是要中间休息一下的吧，我们补充一下体能。那边据说有大锅炖的酸菜，走啦，吃好吃的去。串串的辣椒
2: 在墙上，火车好了，开锅嘞，都结霜花
0: 人。哇，这儿可真热闹。您好，
2: 院长您好。

0: 碗。
1: 老妹儿啊，酸菜炖大鹅。
0: 哦，谢谢。
1: 我们东北的菜系。哦，吃的老香了。
0: 这是大鹅，鹅肉啊。
1: 鹅肉，对。
0: 闻着就挺香的。
1: 好，
0: 尝尝。
1: 慢慢用啊，不用
0: 谢。谢谢。哦，真的好香呀，尝一尝啊。嗯，好吃，热乎乎的，这铁锅炖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现在感觉身上又热起来了，能量满满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去感受这里冰雪的乐趣，走了。这就叫打出溜滑，发现没有，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冰上的乐趣，在这里什么雪车呀，还有他们那个叫单腿驴啊，都特别好玩，只不过有些我真的学不会。要在冰上玩，我也得找一个搭子。于大哥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我看您这已经是拿的这个叫
1: 冰杆。
0: 哦，这叫打冰杆是不是？
2: 对，这是我们东北啊70后80后小时候的儿童的娱乐项目。哦，打冰杆、滑冰车，还有那我们的单腿驴。我教您这样转起来。哎，对，
0: 嘿，呀呀，
2: 这你尽量抽它的中上部。
0: 哦，好厉害呀！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0: 上篮球馆，
1: 装不起来。
2: 我先
3: 哎，
1: 对，好，
3: 哎，你先告诉我怎么刹车，怎么刹车？
1: 我不能走，
3: 走不了，这个我会。下看。这里怎么有一个一个的小帐篷呀？
0: 这个是我们的冰钓场
3: 啊。好，行，那这个小空间就交给我吧，我自己玩吧。
0: 好，快先体验一下。
3: 哎，谢谢。烧点热茶，烤烤暖炉，这就开始了。把它放深一点，深水之处才有大鱼。滑雪、玩冰都是特别刺激的，因为运动起来会觉得节奏特别快。但是当你坐到这个小帐篷里头，就是那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感觉的时候，嘿，还是另外一种节奏。所以在这个冰面上，你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心理节奏去放松，享受这个假期。

处都能感受到冰雪的快乐哈，但是在这儿我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在户外不像我这样穿这么厚，你看下面湖边泳池那儿这么一大片的泳池里头，还有很多人只穿着泳衣在那里头的，因为这里呢有很多的温泉，包括这里你看在雪窝子里泡温泉，整个都是冰天雪地的地方，他们竟然就只穿着泳衣在室外，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去问问他们到底冷不冷。

0: 方吗？我们能跟着你去看一看吗？啊！特别有意思啊！现在其实你看，您穿短袖，我穿一个衬衫，我都觉得热。而且你这样，我发现老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玩的地方，
1: 全龄段的一个游玩体验。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啊，总的占地面积是25万平米。完，我们主楼就分为五层，就各楼层都有不同的游玩项目。对，什么儿童乐园呢？电玩城啊，还有汗蒸区啊，很多
0: 这些游玩的地方。所以在这儿，我觉得是一个家长特别开心的地方，因为既可以让孩子来这儿放电，也可以让老人在这儿放松，他们还能尽孝心，
1: 是吧？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我们的半岛泡面研究所。
0: 泡面研究所，所以这是泡面锅。
1: 这是泡面锅，拿这个牌自选，自选超市。我们的小零食就170多种。
0: 这么多呀！
1: 完，我们的泡面，各国家泡面都有，我们有100多种泡面，面的配菜，
0: 比如说这种卤鸡爪，
1: 都可以。对，我来一个是吧？
0: 最豪华的泡面了啊！
1: 这泡面的品种多呀！
0: 来点玉米粒儿啊！嘿
1: ，OK。
0: 这突然之间呀，我觉得就把这个泡面吃的特别有仪式感。
1: 对呀，我们有小司机，完那边是个饮水吧台，中间这个区域是个南北菜区域，有各种炒菜。最具特色是这块东北记忆体验馆，你看我们叫细冰雪泡温泉啊，来了就体验东北特色这种文化，
0: 这感觉还真的是哈，挺喜庆的。敢叫魏淑妃，28岁，
1: 至今未婚。
0: 然后再套上花棉袄，
1: 你就花棉袄，我就军大衣呗，
0: 行，
2: 是不是？
1: 过年了。让我们一起留个回忆，
0: 好，
1: 来一个照片啊！
0: 哎，那我们就要一起
2: 行不行？
0: 过年啦！
3: 尝一个，你看看这个叫个爽不？你咬完一口以后，完了你再一捏都缩水了，都稀。

0: 真的是自己家做的豆沙，我们可以吃出醇香。真的是自己家做的豆沙，我们可以吃出醇香，吃出东北人的厚道，还有东北人的实在和热情。我觉得这个早市没有白来，感受到了冬天里暖暖的滋味。
1: 如果说在小河沿早市，我们品尝到的是沈阳的烟火气，在咖啡小巷呢，我们感受到的是这里的都市气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尝一尝最地道的沈阳口味。
2: 你好，雪梅。
1: 哎，您好，
2: 欢迎到我家做客啊。
1: 好，谢谢，谢谢。
2: 来，楼上请。
1: 嗯，听说您家的凉菜特别地道。
2: 哎呀，等一下给您做一道，您尝尝，地不地道，我得试一下，是吧？
1: 好好好。您既是这儿的创始人，本身也是厨师。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找您就对了。
2: 所以我今天呢，用这个大虾和这个白菜啊，给您做一道菜。
1: 虾脑袋要扔掉吗？
2: 这么好东西能扔掉吗？我们叫变废为宝。
1: 烤里头就红了。
2: 对，红了，就是这个虾头、虾壳炼出的这个油，烤的差不多了，这会儿就可以下白菜了。嗯。哎，非常的焖，放点盐，一点点味精，一点点的白糖，这个虾就有这个鲜味儿。
1: 收一收汁儿。
2: 对，这就可以出锅了啊。
1: 好。
2: 哎，
1: 来，
2: 好来，我们东北菜的大虾烧白菜。
1: 一闻这个锅气，真的是好香啊。
2: 好，哎，来吧，咱们现在开始贴锅包肉呗。因为我们辽菜的锅包肉啊，讲究叫外焦里干香。现在呢，我们给它腌一点点底味。你看，一点点盐。一点点味精，给它抓匀。差不多了以后呢，我们就要调糊了，加水，一点点把它抓匀。加油呢，就是主要是作用让它起酥脆。哎，基本上你看，自然的往下滑就可以了啊。我们肉也抓匀了，是吧？那就可以放到糊里边炸了。看，一片一片的，你看，贴着这个锅，哎，挂匀，顺着锅边儿，对，展开，每片要展开，翻一翻。对，咱们家的锅包肉啊，一小时以后吃还是酥的。基本差不多了，你看，听听声音，很脆了。然后再放下复炸一下，把油封上了啊。
1: 这个声音确实是更脆了，是糖醋的那个汁吗？
2: 对，那起泡，哎，翻两下。
1: 这个颜色真漂亮。
2: 哎，来了。
1: 这是卤锅，里头就是各种卤味。
2: 酱，我们叫酱汤。
1: 猪蹄儿。
2: 猪蹄儿、豆腐包、卤鹅，切一盘让你看看啊。
1: 好。
2: 来。我再给你做一个我们东北比较受欢迎的一锅出。
1: 一锅出，哎，这个听上去就感觉很东北了。
2: 展示一下原料啊。
1: 好，
2: 来吧。先放点八角，炸出那个香气来。排骨，先放豆角。
1: 您说我给你。
2: 高压土豆，这香气炒的差不多了哈。出花，姜末，重点来了啊，秘制的。酱汁，基本上把它烧开了以后呢，来换锅喽。现在我就要给它盖被子了，我们东北叫烘饼。
1: 哎，整个下进去
2: 了。对的，焖制大约20分钟。噔噔噔噔，哎
3: 哎，这被子蓬起来了。
2: 这叫盖被吗？
1: 这我们开饭吧。
2: 好的。先吃点白菜清清口味，是吧？
1: 而且这个白菜它猛的一吃的时候其实是虾的香气，但是再慢慢嚼的时候就吃到了那个白菜的甜味儿。
2: 对，因为辽宁啊沿海的城市比较多，我们辽菜这个食材呀，大到这个海参鲍鱼，小到土豆茄子，都是我们烹制的原料。所以说这个大虾白菜呢也是我们辽菜的一道代表菜。尝尝锅包肉。
1: 好，
2: 一口使劲咬，嘎巴一下。
1: 外面还是特别的酥，
2: 一小时以后还是酥的。外焦里干香嘛，
1: 好吃。
2: 来点糊饼。

0: 我们东北啊讲究炖，
1: 嗯，
0: 其实呢，炖、烧、扒、溜，都是我们辽菜的擅长。哎呀，在东北那叫万物皆可蘸，万物皆可炖，
1: 万物皆可蘸。
0: 对，
1: 看
0: 什么都能蘸，
1: 万物皆可炖，在这儿。
0: 嗯，
1: 今天真的是吃到了东北的精华了。
2: 我觉得我吃到的不仅仅是咱们辽宁或者沈阳周边丰富的食材，
0: 嗯，
2: 还更重要的就是吃到了沈阳人最热烈的感情，能感觉到大家的热情和暖意。谢谢
0: 沈阳，欢迎你啊！
1: 啊，谢谢，
0: 也欢迎全国各族人民。来来来来。
2: 是冬天，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森林。沈阳的暖呢，不仅在早市的热汤里，也在冰雪的嬉戏中和温泉的暖意里。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h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悦。中国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要求山东省及潍坊市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好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记者24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答问时表示，中国海警局已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和你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你好，我是胡珊。提到印度尼西亚，椰风海韵特色印尼糕点，热闹的市井街巷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浮现在你的眼前？而在当地，华侨华人的故事更是串联起中印尼民间交流的温暖纽带，华人社团才是读懂这个群体的关键。今天我们不走枯燥的学术路线，只聊鲜活的实地故事。我们邀请到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扎根印尼做田野调研，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调研途中，一位热心的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当地一座座庙宇，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出版啊！
1: 谢谢。
0: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啊，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因为从历史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这个历史很长很长啊，至少我们最早资料从唐朝就开始
0: 哦。
1: 那你会想象到，那如果在汉朝以前，也可能汉朝也是有，但是我们记载在唐朝时候就有这个华人的历史，有些中国人就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但是对华人社团的研究啊，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啊。但是专门从历史，从华侨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嗯，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时候在衰亡，而到时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啊，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啊，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啊，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的书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0: 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统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啊，特别是这个。

0: 挺好了啊。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最多啊，在整个的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啊，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的客家人最多。啊，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的障碍，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

0: 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山口洋家。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在地化的社团。这是我们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里面所发现。因为我现在我虽然走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

0: 我破了刚才讲了十五代，十五代你结束，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他要手抓饭，吃饭就手抓饭。
1: 嗯，
0: 当然我把文化的一种协助。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他是变了，就是我们像拥有多重文化或者是双文化的一种人了。
1: 嗯，
0: 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族群，他也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套。但是他吃饭、穿着、讲话全部是印尼话。
1: 嗯。
0: 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或者道教，啊，信仰其他的啊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叫独立的族群。对我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他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

0: 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么样奋斗，怎么样去读书，我们又怎样去做生意啊？这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必须你必须当田野。但是历史资料，因为历史，那么它作为我们的一种背景去学习，或者是去奠定这个基础。但是我们作为民族学来说，必须要到田野，所以田野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
1: 那您围绕这个印尼华人社会做了10多年的实地调研第一次到当地做田野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0: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20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垄，
1: 三宝
0: 这个地
1: 垄
0: 叫印度叫 Semarang 那么三宝垄是什么？就是郑和下西洋曾经到的地方。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了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郑和的墓也有。那你想想，郑和怎么会葬在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一次调研，我经过调研的话，发现他是一个郑和的一个将军，将军姓王。王将军他当时到了三宝垄的时候，他跟着郑和的海洋舰队到达了这个三宝垄以后，那么他生病了。后来郑和就讲：“那你就在那里养病吧。”所以他带了30-40个他的兵士，就在那里生活。郑和就说：“等你病也好了，我再派船来接你。”但是郑和去了以后就一去没复返。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郑和。后来郑和就在死，他就葬就写了郑和墓，到现在郑和墓还在。所以我到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就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吊唁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

0: 西南风八到九级，伴有巨浪大。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
0: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2.1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
1: 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坚守根脉、融入当地的点滴故事。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深入，依然不走枯燥的学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聊印度尼西亚。说起印度尼西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椰风阵阵、碧海沙滩的美好风光吗？还是说香甜软糯的印尼糕点是你比较喜欢的？另外呢，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会更让你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千岛之国，一代代华侨华人扎根于此，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
2: 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奋斗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1965年的时候，在苏阿托掌握印尼的时候，雅琪的政府就命令他们在8月17号之前，就是印尼国庆之前，必须搬出这个雅琪。所以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就坐了货车，带着全家人，带着手上的一些啊衣服等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房子啊，什么财产全部没有，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北苏门答腊省绵南市这个市郊。当时有一个华人就给他们借用他们15公顷土地，这些人是当时有10000人，后来中国政府派了船接走了，大概有4000多人，他们还剩了6000多人，就在这个15公顷里面去开发。当时我写这本书，就我刚好碰到当地的马来人，就是印尼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华人好厉害，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住的是茅草，就是用那个棕榈叶，就墙壁全部是竹子树搞的。但是他呢，那个马来人，他是住的是石头房子，你看一看，一个石头房子，一个茅草，我那肯定石头房子厉害呀。但是他说，没想到你华人太厉害了。过了20年、30年，整个村这个15公顷建立了什么？建立了像别墅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城镇，像一个城市。他还住什么？还是住那个石头屋？那你想一想，华人从茅草屋现在变成住别墅的地方，那你想想这个华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家产万贯，这些人从穷人到富人，这个要多少奋斗，多少吃苦耐劳才能获得，这就是我相当感动的。我说华人，中国人还

0: 外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那么他的生存确实太厉害、啊、
1: 太不容易啊，
0: 就靠他自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感受得很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如何在海外开拓，如何在海外生存，如何在海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案。所以我把这个书写了叫《印尼北达村华人》，大概写了47万字，里面讲到一个村落他怎么出雅琪，后来又怎么奋斗，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等等，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城市这种状态这些。
1: 那您在海外做这样的研究哈，建立了信任往往也是最难的一步吧？
0: 对，建立信任这个是确实要靠自己比较执着的去做学问。我到那里其实我也是有碰了很多的，我曾经带3个学生到美达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发现我一去了后，美达村的村民华人呢就说我不知道，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他说当时在这个美达村曾经出现了2个女人骗子啊，这个骗子跟我们华人长相很像，和我去当替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朋友的关系去介绍我们，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来做学问做研究的啊，再跟我们还跟他聊天等等等，慢慢就获得信任啊。那么后来他们每达是华人都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想问什么他就回答，这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干什么，你要说明你自己来是干什么，而且你要真心的去做你自己所需要的一种学问。
1: 那您通常是怎么进入当地华人社区，就让这个受访者愿意跟你
0: 讲
1: 真话讲心里话？
0: 我是个小聪明，知道我不是客家人。我到现在我也是一样的，我到任何都来其他国家，我首先第一个你要会讲印尼你在印度旅行，那么你不会讲印尼怎么办呢，那你会用你自己的一种方言客家话。那客家话你怎么去呢？首先进入华人社团，你找华侨社团、华人社团，你到客家会馆，你一讲客家话，他就很感兴趣，
1: 很亲切、
0: 他马上就跟你讲了。就经常他们跟我讲，哇，你会讲客家话，那我们是客家人，就自家人的客家话，有个他赶紧的，是赶紧的，就这种说法。所以就是这样去建立，首先从你的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开了。无论现在我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新加坡、越南或者到柬埔寨，都是有这种状态。我就说我会讲什么，首先我就拜访客家会馆。那客家会馆，你想想，他们社团跟社团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是的。好比我现在我研究马来西亚的广西人，是吧？那我首先第一步就是肯定到广西会馆，到吉隆坡的广西会馆总会去。那么总会去，他一看我是来自广西，他肯定要接待啊，接待他马上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准备调研，对不对？他马上发公函下去。那过下去，那么下面的我马来西亚有44个广西会馆，他全部又把发函过去了。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有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1: 这样就打开局面了啊！
0: 对，一下子打开局。你要是一个人什么的，你去问别人不会理你，为什么他怕你啊？
1: 以为是个骗子，
0: 是一样的嘛？对呀、
1: 是的。
0: 生人他怎么敢呢？但是我就觉得要用自己的特长，好比你会讲闽南话，你首先是到闽南会馆；你会广府话，你说广东会馆，绝对是有人接待你的。找了会馆，他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了，而且他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1: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人。
0: 不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啊，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了，是吧？山东人都有啊。湖北的天门人就很多。天门在那开牙医，整个东南亚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什么人都有，通过你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吧，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1: 找到一些记忆的共同点哈。那如果说、
0: 肯定的。
1: 那如果说让您回忆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也许会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也许会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哈。就现在您想想，就是哪一个人最能够代表您所理解的这个印尼华人社会？
0: 这个我碰到很多，我现在我到印度尼西亚去，我从2008年到现在，2020年到2023年都没去了，那么就是我基本上从2008年一直到2020年，这个呢基本上每年都去了。 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是建立了很多朋友，无论是华裔总会的会长啊等等啊，都是跟我很熟的。只要到印度尼西亚我发个信息他都会到机场接的。嗯，
1: 热烈欢迎郑教授。
0: 即使最这个普通的人我也有很多朋友。
1: 嗯，
0: 他们是见了我都很高兴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么就是我觉得要靠自己去，你去的他不是说去玩，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去玩的。我在印度尼西亚找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从没有到旅游的地方去转，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的是要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现状，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留下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无论是高层，我所谓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建立了很多关系。
1: 嗯，
0: 所以到现在我只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会有人接待。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呢，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他特别的友好，也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啊。所以呢，让他现在来回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华人，讲他们的故事，好像一时半会儿很难每一个都讲到，是不是？
0: 不是，那是很多，要很多很多，太多了。有个侨里叫黄应华，他是华裔总会的会长，执行会长。而且他经常到中国的访问，他对中国跟印尼的关系推动相当，因为他曾经带着印尼的伊斯兰的代表团到新疆

0: 最底层的叫包括我们叫个政府体系，它是一个在我们来讲的就是摆地摊的类似这种，一个摊位啊，一个摊位，
1: 一个商贩是吗？
0: 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类似的，
1: 嗯，
0: 他就一家人，那个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就他妈妈的身体不好，你看到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卖面。
1: 嗯，
0: 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就卖面的面摊里面，去每天早上大概5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9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个工。

0: 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坤店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啊，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1: 就跟
0: 就
1: 他
0: 是他
1: 家
0: 的
1: 人
0: 对。
1: 一样。
0: 哎，都在家里，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了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坤店的这个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团，在世界民族里面会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他们有个当时有个船，这个船呢是30多米木质的，是20多米高，烧掉。我
1: 哦，
0: 后来我
1: 烧
0: 为什么烧
1: 掉，
0: 掉？因为他
1: 烧
0: 们跟我
1: 洋
0: 讲，他说
1: 船是吗？
0: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是从坐船，啊，洋啊，洋要海洋的洋，因为以前乘船都叫洋船，啊，洋船。那么他们是祖先是从坐洋船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死了以后，他们要再坐了船回到中国，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我民族学里面很注重、很讲究，这是一个认同，因为死了以后才想把灵魂运送到中国。所以就有个仪式碑，来到2月，就是春节前后，就有一个仪式叫烧羊船运动，烧羊船。

所以华尔斯坦里面除了地缘性、血缘性、这个血缘性，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血缘性比较多，就是校友会，血缘性就是校友会。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棉南棉华中学校友会，这个棉华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棉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棉华中学。那么这棉华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棉华校友会。还有雅加达很多很多的各种八中校友会啊等等，叫八中校友会等等的很多。所以校友会很多，甚至华尔街呢，它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或者另外一个层面，但是这些校友会都是一种当地的一种学校，它不是我们广东的，不是福建的，它是雅加达的，或者是棉南的，或者还其他还有山口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

0: 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记者24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答问时表示，中国海警局已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4: 从细胞奥秘到大脑宇宙，人类对生命真相的追问不断深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家对看见能力的更高要求。在生物医学成像这一前沿领域，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已布局建设影像学研究中心，开展系统性攻关。中国也在国家规划引领下建成了从原子尺度到人体全景的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跻身世界生物医学成像领域前列。2025年8月，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首席科学家陈和平领衔的跨学科团队，在其自主研发的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的基础上，迭代出了彩色成像的功能，让科学家们对生命的透视变得更加鲜活。这个重2.2克、不足一枚硬币大小的微型探头，可以在小鼠跑动、社交、进食、睡觉时不间断观测大脑皮层中上千颗神经元的动态，并通过不同颜色展示多种细胞之间的相互协同，而且几乎不产生光损伤。这一发明为科学家们开启了大脑神经元

0: 与细胞器动态活动的彩色直播，引发全球科学界热议。
1: 你看看，这个就是一个实验台，隔震的实验台，这底下有88个超级大的器具来支撑着一个3000吨的基座，在基座上再有8个这样的平台，创造一个世界上最稳定、最安静的、最精密的装备放在这上面，你可以做最精细的实验。这个是就是我们最新的3光子无形化的显微镜，
2: 它能够拍到老鼠的什么信号啊？
1: 对，拍到老鼠大脑皮层里面的从顶部一直一层一层，有6层，一直到皮层下的海马，可以拍几千上万颗神经元，这是解码大脑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你看看，这个就是一颗一颗的神经元，
2: 这就是神经元
1: 啊，这就是神经元。你看这，
2: 这就是拍到一颗一颗的神经元，就像那个
1: 它瞪起来是
2: 宇宙里的一颗星一样。
1: 我们用这个3光子显微镜来看脑宇宙，在自闭症小鼠模型上看，在抑郁症小鼠模型上看，在 AD 小鼠模型上看。药物开发的时候，你可以看药效对这个活动有什么变化，评估药效来指导你开药。
2: 也就是说，未来脑部疾病，比如大脑信号，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表现和变化，我们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3光的显微镜，
1: 而且现在这脑机接口，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有潜力的一个工具。你可以做光学脑机接口，你可以通过这个几千个神经元、几百个神经元的实时动态，来决定你怎么去刺激它，怎么去改变它。
0: 如果说单光子显微镜像手电筒，主要观察组织表面，那双光子显微镜则像精准狙击手，能深入组织数百微米。而3光子显微镜就是微观探索的黑科技，穿透力突破1毫米，直抵大脑深处。当显微镜看清的能力越来越强大，科学家也在努力把观测设备变得越来越小。2017年，陈和平团队成功研制了高时空分辨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在自由活动的小鼠身上实时捕捉大脑神经元的动态活动。2023年，微型化3光子显微镜诞生。

0: 我们刚才看到小鼠戴的那个三光子显微镜、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相当于是世界上最小。
1: 对，92年我认第二台双光子显微镜，那时候整个双光子显微镜的系统是一间屋子那么大。
0: 嗯，就它从大变成那么小，
1: 嗯，
0: 这个主要的难度是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
0: 嗯，
1: 首先它这个镜头要从半径准一径准变成铅笔芯那样小，
0: 嗯，
1: 而这个成像精度还不能损失。
0: 对，
1: 这个小镜头里面还有几十个镜片。
0: 嗯，
1: 第二它的扫描装置，第三你收集装置需要靠一个一个柔性啊光纤束
0: 啊
1: 给它收集了，然后给它传输到外面去，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把飞秒激光给引到这个、嗯、啊小鼠脑袋上
0: 啊，
1: 这个系统要把它压在大拇指大小这样的东西啊，然后还是2.2克，这是一个最大难点。
0: 其实斯坦福也一直在做这种研究，就是想把这个仪器设备小型化，相当于和您差不多也是在同步进展。
1: 对，也有，其实我们是带团队去请教过斯坦福团队的。
0: 嗯，
1: 就是说你看看你做了单光子，
0: 嗯，
1: 我们现在想把双光子做成微型化的，
0: 嗯，
1: 当时提的指标是15克，
0: 嗯，
1: 做单罐子的人就告诉我说、
0: 嗯、
1: 可能能做到150克，15克是做不到
0: 啊、
1: 嗯、我们16年最后17年发表的第一代微型化双罐子是领域里公认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0: 嗯，
1: 在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上报道，
0: 嗯，
1: 他人很大吃一惊，
0: 嗯，
1: 怎么你做到2.2克了？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迭代了4代的技术，所以我们在领先程度上还是领先1代到2代这样一个水平。
0: 就是他们在看到您的这个发明以后有没有和您有过这种交流、
1: 有交流的，本人他就特别想把它小型化。
0: 嗯，
1: 2000几年就开始小型化。
0: 嗯，
1: 还没到微型化，但是这个技术因为都是小 lab 单兵作战，所以一直没攻克，他还是很赞赏我们的进步的。
0: 啊，
1: 神经科学家是更兴奋的，比如像 Moser， 那因为他发现大脑里面 GPS 的神经元系统定位系统，
0: 嗯，
1: 他得了诺奖。
0: 就是他其实得诺奖之前可能还没有用到这样的设备，
1: 对，他那时候是认的是电的记录，
0: 嗯，
1: 盲插知道这个细胞是怎么行为，那个细胞怎么行为，但这一群细胞怎么样协同的编码空间信息，
0: 嗯，
1: 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他就觉得我们这是给他带来一个革命性的新工具，来研究大脑的这个空间定位系统。
2: 在微型化的基础上，陈和平团队更进一步，打造了一台稳定、可靠、便携的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2022年11月12日，它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成为世界首台进入太空的双光子显微镜。在太空失重的独特环境下，它帮助科学家从细胞分子水平开展对航天员的在轨健康监测，也为未来在空间站开展脑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如今，这台诞生自中国科学家之手的仪器依然在天河核心舱内稳定运行。
0: 陈院士，这是咱们登上空间站的那个设备是吧？
1: 对，这个就是一个是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
0: 嗯，
1: 一台跟这个同款的正在这个天河核心舱里面。
0: 嗯，
1: 我们的神15、神16乘走的航天员，
0: 嗯，
1: 都用这台设备啊来测皮肤的3维彩色影像，面部的和手臂的。
0: 啊，
1: 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宇航天局，他们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用双光子成像这种技术来评估航天员整个飞行当中的状态。
0: 嗯，
1: 可是他们的机器上不了空间站。
0: 啊，
1: 它只能在飞行前、飞行后测。我们是有完整的数据。
0: 嗯，
1: 它能反映这个在空间站这个应急情况下，
0: 嗯，
1: 你的代谢状态、你的线粒体、你的纤维。弹性纤维和胶原纤维，还有皮肤的厚薄，
0: 嗯，
1: 还有免疫细胞40几层的细胞的表角质层，
0: 嗯，
1: 啊，还有中间的纤维层，
0: 嗯，
1: 都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一些变化，
0: 啊，
1: 嗯，所以能提供很多健康的信息。
2: 2025年，微型化显微镜再迎里程碑突破，首次实现自由活动小鼠深脑的高分辨率彩色成像。实验团队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脑中同步捕

0: 破了神经元、线粒体和淀粉样斑块的三色影像。这不仅展示了仪器强大的功能，更体现了其在揭示神经疾病机制方面的巨大潜力。九载深耕，陈和平团队在技术迭代的同时，也亲历了一条自主产业链从无到有的创新之路。
1: 形态上已经变成了这个微型，另外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它实现了彩色直播，就这个它的这个技术上的难点大。
2: 对，它这个是也是最近才起的突破的，今年才发表的。我要把飞秒超快激光输送到我这个成像的小鼠这个双光子显微镜上。我必须要用昆星晶体光纤，这个激光脉冲在空气里跑。那么这种技术在前几年

0: 所以能提供很多健康的信息。
1: 2025年，微型化显微镜再迎里程碑突破，首次实现自由活动小鼠深脑的高分辨率彩色成像。实验团队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脑中同步捕获了神经元、线粒体和淀粉样斑块的三色影像。这不仅展示了仪器强大的功能，更体现了其在揭示神经。
0: 大学已经转机了，
2: 美国是哈佛大学的，
0: 哈佛大学、Johns Hopkins、斯坦福大学都有转机。因为我们的装备卖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4款产品，有3款经过美国商务部认证，条件就是你是唯一的或者你是最优的最好的产品。
1: 曾经高端医疗设备的核心技术长期被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如今中国自主研发的力量正悄然重塑普通人看见自己身体的方式。
0: 双光子显微镜上，我必须要用昆心晶体光纤，这个极光脉冲在空气里跑。那么这种技术在前几年都是
1: CT 扫描的关键核心部件实现完全国产化，不仅让昂贵的医学检查费用大幅下降，更凭借优越的性能让疾病的早期发现变得更加高效便捷。这场关于看见能力
0: 就可以同时看多个颜色理论，比如说一种红颜色标记了这种神经元，绿颜色比如标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脑里面的这个斑块，这样你可以同步的看。
2: 那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光纤的这个技术，我们知识产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0: 对
2: 吧？
0: 这光纤也是以前是我们被卡脖子的，就是我们设计好让人家定给让人家来定制，可是我们第二次再下订单的时候，他要涨价，甚至是涨一倍的价，而且他不把我们定制我们设计的，他也作为商品卖给别人。然后我们这次做的这个多色的光纤是吧？
3: 对，它这个是在工作的时候，探头的温度是40度左右，在80个探头上实时的读你大脑反应，然后咱们待会儿
2: 旁边应该有，
3: 可以再看
2: 就出来我的这个脑部磁场了哈。
3: 对，这个就是
2: 脑磁头哈。
3: 脑磁头
2: 是哈佛大学的，
0: 哈佛大学、Johns Hopkins、斯坦福大学都有转机。因为我们的装备卖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4款产品，有3款经过美国商务部认证，条件就是你是唯一的或者你是最优的最好的产品。
1: 曾经高端医疗设备的核心技术长期被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如今中国自主研发的力量正悄然重塑普通人看见自己身体的方式。过去的磁共振成像更像是一张定格的静态照片，而现在的国产设备已能实现精准的动态追踪，呈现人体器官的实时活动化尺度观测，为脑科学、肿瘤诊疗、心脑血管疾病等研究领域提供核心支持。如今设施已启动数字生命大科学计划，标志着中国生物医学研究迈入数据驱动、模型引导、跨尺度解析的新纪元。未来它将与全球科研平台携手，为人类探索生命奥秘注入新的动力。
2: 比如我们曾经看到的有什么人类基因组计划，还有人类这个大脑这个图谱这个计划等等，这个是怎么能够把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研究结合进去呢？
0: 如果简单的说两，一个是我们细胞每个细胞里面的细胞核，我们全部的遗传密码都在那里头，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脑，800亿个神经元，那么多的连接，高效的处理那么多信息，就是我们有宏观的成像装备，有外观的成像装置，有微观的成像装置，用 AI 的技术、计算的技术、数学的方法，把这各个装备。

0: 术、计算的技术、数学的方法，把这各个装备100多台套的装备给它整合起来，我们这个大设施这样就构成了
1: 医学的未来。
2: 从美国要是回到国内的话，那个时候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选择。
0: 嗯，
2: 因为毕竟当时你们两位其实在美国都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嗯、所以那个时候做那个决定，那个肖教授他能够支持您吗？
0: 我们觉得，我们在这儿的贡献比我们留在美国的贡献应该大得多，远远超出我们当时设想的最好的情形。就是因为他要推转化医学，他要在中国做药，在中国做解决临床的问题，我说这个价值就很大，而且我应该在身强力壮的时候来服务，来尽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2: 其实您刚到美国的时候还是更接近于这个，比如说医学或者生命科学领域，
0: 生命科学
2: 后来又转向了我们说的这个光学显微镜，完全是转向了一个这个精密设备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0: 我是可以将来是干预整合一体化的装备，指到哪打到哪，这是可能的。所以这个设施的下一个进阶就是怎么把观测和调控一体化，这是一个未来方向。
1: 毕业于北京大学力学系，拥有生物工程与生理学双学位的陈和平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学科交叉型人才。从北大毕业后
2: 什么样的一些途径？
0: 这个就是我认为这是人才成长的一个非常窝头，也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因为这个是一个国家平台，我们年轻人才的创造力会得到更大的示范，他们的眼界、他们的格局、他们的视野、对未来的视野，大科学的设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机会。我开玩笑说我们以前都是在小锅小灶师傅带徒弟长大的，现在你们是在航模长大的一代，科技航模上长大的一代，你们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2: 所以大科学设施是一个更大的平台，
0: 科学平台、人才的摇篮，也是国际合作的一个枢纽，大科学计划的一个支撑。
2: 那您想没想过10年以后您是什么样的状态？
0: 这个其实我还真想过。我希望这个平台已经建好了，已经就是正式运行的，我希望年轻人应该到第一线，我到1.5线，1.5线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再冲到一线去，不需要我的时候我聚焦在我感兴趣的脑科学、脑机接口，我希望在10年的尺度上能够在脑机接口上做出一件我的得意之作，并且润着大科学设施来推的一个大的科学计划，数字生命，这个影响力是超出个人的，是国时代给了我机会，把我们的理论技术变成产品，变成什么的，是国家的，是民族的，甚至是全人类的。
2: 那您想象过未来10年，我们的这个技术可能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0: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数字生命这个概念能够成为国家的一个意志，来推动数字生命大科学计划。那么在5到10年这个尺度上，希望把它变成国际大科学计划。那么第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人领的任务是1%。这一次大科学计划的任务，我们希望有15%到20%是由我们中国人领的任务，是我们发起，我们主导。
2: 这是属于您的雄心和梦想了。
0: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雄心和梦想。如果能够因为大设施让全球的科学家呢推动数字生命，那此生有幸啊，我参与了，即使我的名字不在上面有什么关系呢？时代到这儿了，人类命运到这儿了，你说这数字生命会产生多少新的发现？比如说你以前，如果你在火星上，你能看到火星斑吗？但是你在地球上，你这个不同跨尺都看，你就能看得到。然后我们现在数字生命有那么多的维度，从数字细胞到数字器官到数字现存到数字生理人的数字生命，数字生命是泛化的，
2: 对，
0: 包括人，包括其他的生命体，这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非常宏伟的时代。我看得见这个时代的来临，我相信未来一定有我们的科学家，有中国科学家、世界科学家在这里做成巨大的发现的，那个发现现在是未知的未知，但是我相信这是

0: 会有的。嗯，你看看这儿有我们这个陈向大师是，
1: 这
0: 是生命科学的，正在这盖的，这个是内器官的，14-15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着这个超级放大镜，这就是北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也是这个13-5的国家大设施啊，是提供非常高品质的这个 X 射线。嗯啊，作为成像也好，作为材料分析也好，在这个怀柔我们这个科学城，对将来是地球上硬科技硬装备啊前沿技术最密集的一个科学城。
1: 它不仅仅是中国的大科学工程，实际上也是为整个人类的未来服务啊。
0: 对，你现在我们这大科学计划就吸引了很多国际顶级的专家，还有甚至我们有诺奖的，这个都在这儿找到合作。这八地而且都是过去5年的，在未来5年到10年，这里会成为地球上科技创新的一个心脏。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1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刚刚落幕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天团集体亮相，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称，在政策持续扶持和企业加快量产

0: 因教师仪乘船旅行，深圳之
1: 也随之迈入全新时代。2025
0: 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林
1: 是年度最佳发明。同一年，中国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一大批国内新锐机器人企业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在具身智能产业的最佳载体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中国凭借完备的制造业基础。接下来请收听车间高效装配，有的在各大展馆耐心讲解，有的或许就站在你的身旁为你递上一杯刚刚冲好的咖啡。
2: 爱宝，帮我做一杯黑咖啡。就你们平时工作之余就在这儿？
3: 对，我们平时工作累了就来喝杯咖啡，就来这儿，请爱宝帮我们做杯咖啡。
2: 哎呦，谢谢爱宝啊！
3: 我们想明年就不光是来这儿做咖啡，
2: 嗯，
3: 我们想明年是不是他做完咖啡给我们送到工位去，更方便。
2: 对。
3: 我们这做咖啡，它不是固定的一个动作。它为了适应不同的机器，适应不同的场景，它呢更多的是通过 AI
1: 体亮相，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称，在政策持续扶持和企业加快量产的双重推动下，中国正走在全球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应用前列。未来中
3: 而且不光是咖啡机，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这个 WRC 啊，世界机器人大会都展示过，做冰激凌，做软饮，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大家常见的设备啊都学会啊怎么样去工作。其实背后呢就离不开我们啊制片方自己去研发的这样一个具身大模型，或者叫机器人大模型。
2: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比较出圈的机器人哈，像宇树的机器人呢上了春晚了，然后呢重情的机器人呢可以搏击了，
3: 是
2: 啊，然后呢特斯拉的机器人可以在厨房里边完成一些这个比较熟练的工作。
3: 对，
2: 那我们这个爱宝是制平方的这个机器人，
3: 嗯，
2: 考什么出圈呢？
3: 我想我们的机器人跟
2: 机器人，
3: 嗯，
2: 考什么出圈呢？
3: 我想我们的机器人跟特斯拉的机器人背后有一些逻辑是相通的，
2: 嗯，
3: 我们就强调它的智能化水平要高，因为可能在市场上也能看到有一个机械臂做咖啡啊，或者一个自动的咖啡售卖机。
2: 对对对，是
3: 那种情况呢，咖啡机是特殊定制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它就更像是一个售卖机。
2: 对，
3: 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做咖啡，它可以用今天这款咖啡机去做咖啡，我们也可以换不同的型号的咖啡机，它表达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操作员的概念，而不再是一个自动化的设备本身。
2: 嗯，
3: 那从背后实现这样一个全新的范式的逻辑呢，就是我们把大模型的技术引入到机器人的领域。这个大模型可以帮助机器人去理解各种各样的周围的事物，同时呢能够像人一样去思考、去推理、去判断。
2: 嗯，
1: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历史性突破，机器第一次真正拥有了理解世界的能力。长久以来，科学

小脑，让高级认知与运动控制各司其职。有的致力于构建能预测物理规律的世界，有的致力于构建能预测物理规律的世界模型，赋予机器人预测与规划的能力。也有的尝试通过环境式数据采集，想给它装上一个不断学习、持续进化的智能手册。在这场关乎未来的技术角逐中。

0: 人一样，看到就能理解，理解就能行动。
1: 故事，因为你们公司是2023年成立的嘛，
2: 对。
1: 然后2024年呢，人形机器人界有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的这个 PI 公司成立。嗯，当时他们不是也用，就是说首次使用什么 VLA 这个模型。
2: 对对，嗯
1: 啊，而且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模型，人形机器人就照着这个赛道一路狂奔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发现说，哦，中国的制平方公司其实早一年就已经开始做了。就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2: 这个故事不仅是真的，而且因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啊，我们的发表的文章，
1: 嗯
2: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讨论的一些声音专利，其实在网上啊都能看得到。那美国人的这样一个科研，它对于算力啊更多的很多时候它叫暴力美学，
1: 嗯，
2: 很推崇。我要卡多，卡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美国人发现电不够用了，
1: 对，
2: 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了。
1: 是，
2: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做 AI 研究的时候，尤其在做具身智能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更高效更有效，并不是说谁卡多谁的大模型就做得一定好。我们

0: 在某一个会议上，我们把这个波士顿动力的创始人请来，老科学家啊，泰斗啊，他就公开反对，就觉得这个端到端 VRV 不够优美，还认为应该写规则来让机器人干更这样的事儿啊。但是其实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希望机器人不能只在实验室里去做工作，那要去各个场景里面去尝试去工作，它遇到的场景的这个数量变化的程度就会非常非常多。你再通过去写规则去一点一点去让机器人去学事情呢，根本都写不过来。必须得用这种数据驱动的方式，让机器人越干越聪明，越学越聪明，让机器人自己去学习。所以我们就提出来端到端 VLA 的这样一个方式，它的 vision language action 有一些预训练的过程，它具备了常识，有了常识之后再去学新的知识，它的速度就会更快。
1: 那怎么训练这个大模型呢？
0: 那为了把这个模型训练的好呢，我们把互联网上能够常见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多模态的数据都做了这样的学习和灌输，把它灌到机器人里面。那咖啡机只是一个例子，我们不只是学了咖啡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设备，各种各样的操作的方式，只要互联网上能看到，我们就让机器人在互联网上去学。那有了互联网的数据之后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仿真的方式，让机器人在三维空间中学会操作，并且呢也配合这种真机的采集，让机器人的这个操作越来越顺利。
2: 让每个家庭都能拥有一台机器人，这句听上去挺有野心的创业口号，源自郭彦东20多岁时看电影《钢铁侠》被点燃的梦想。为了让梦想早日照进现实，这个2001年高考数学满分的学霸，本科选择了电子系，研究人工智能与硬件结合。赴美读博时，深耕人工智能，选了最严厉的院士导师。为了搞懂图像识别，他曾零下30度在普渡大学的玉米地里采集数据，手指冻得像胡萝卜。博士毕业后，郭彦东的打工履历也特别漂亮。在微软美国研究院，他和5个图灵奖得主一起上班，养成了平视技术大佬的职业习惯。回国做智能终端研发，他把人工智能算法塞进几亿台手机和数十万辆汽车。人生进入40岁时，他决定自己创业。过往的求学和打工经历连点成线，指向了人形机器人这个能造钢铁侠的终极赛道。
1: 哎，其实你读电子系的时候，就是大学本科期间，应该正好是当时日本的那个初代机器人本田的阿西莫机器人，当时也是很风靡的。
0: 是
1: 的，就那个时候你会关注比如说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领域吗？
0: 就从我来讲，更关注的人工智能，关注的非常的多。我那时候特别关注 AI 跟硬件怎么结合起来。中国，我其实在中国移动做了挺多有意思的事情，包括我们做手机电视，这里面的背后的核心的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图像的识别和编解码。然后我在做再去继续读博士的时候，我就围绕这个课题做深造。图像识别编解码其实一直都是整个不管是机器人还是自动驾驶最核心要解决的第一个子问题。我跟很多人分享说，这个感知世界里面最背后最硬核的就是计算机视觉。
1: 我看你说过说能够创始人能够预知到这个技术路线，这可能是新创公司的一个关键，
0: 这非常非常关键。如果创始人不在一线去有这些感觉和感知，是没有办法预判的。但行业大佬说的不一定一定都是对的。
1: 是啊，
0: 你等到行业大佬这么说了，可能你再投入就晚了。我在2023年跟别人讲说，我说机器人要解决 VLA 大模型，要先把这个世界模型做好，要先把感知模型做好。2024年的时候，李飞飞创业，他非常有诗意，他说这个寒武纪时代啊，这个一片黑暗，有了光，然后有的这个生命体有了感知光的能力，然后有的生命体跑，有的生命体追，然后就具备了行为能力。

0: 这手推车是金属的，我手抓手推车，就为了搬这个25箱笔记，手就冻伤了，好长时间好不了。嗯，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有个机器人吧，推一下多好。嗯，其实看似也不难，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机器人，这个第一个场景。就是推这个手推车，手推车。
1: 其实不仅仅是最小时候的科幻梦想，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
0: 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
1: 是冻出来的想法，
0: 冻出来的，天寒地冻啊！因为我自己搞技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产品，我不奢求它一夜爆款。很多智能硬件，我觉得我们的整个的心态就会相对比较沉得住气。就是那您说，哎，什么时候能见到呢？当然很快就能见到，那不管是推小推车啊还是工厂里面去做服务就能见到。那逐步逐步的场景，机器人越干越聪明，他能学到的手艺也越来越多，接受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1: 所以你把它也看成一个智能终端，就未来像智能手机和智能汽车一样的一个新的智能，
0: 一个智能终端。我觉得一些极客的啊，非常有这个尝试欲望的这样一个家庭可能会更早，甚至明后年就开始有人去用，但是我想，如果要相对比较成规模的，或者是真的跨过第一道鸿沟，我觉得3到5年的时间还是需要的。我想，机器人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应用，对于不管是国家，还是城市，还是个人，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它不再是设备，它其实是一个具备通用形态的这样一个智能终端，它可以像人一样去思考，可以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工作。我们认为机器人要想做得好，一定要真干活，不能一直憋在实验室。憋在实验室，它就像一个这个小孩永远都在保温箱里，它长不大，无法变得茁壮。我觉得不管是碳基人还是硅基人，都得靠劳动来创造。我们就把我们的机器人通过一个稳定的硬件，再加上大模型，在用户的这个场景当中做一些尝试的使用。
1: 可能首先的那些劳动强度比较大，然后工作环境相对严酷，一些工作这个程序相对比较这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些蓝领工作，
0: 对，
1: 可能率先会被人形机器人取代。
0: 其实我想跟您分享，其实第二产业的高端制造，劳动力缺口3000万，
1: 对，
0: 3000万
1: 是。
0: 其实我跟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负责人聊，不光是缺口的问题，同时呢，人员的汰换率非常之快。很多时候，他们开玩笑说，过完春节，工厂的这个很多工人就不回来了。
1: 对，
0: 平均在岗时间可能不到12个月。很多年轻人觉得应该做更有创造力的事情，有更好的劳动条件的事情，不一定还愿意在工厂里面去工作。所以其实，有缺口，找人难，汰换率高，有这样的痛点问题，那我们就及时的把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送到这样的场景去提供服务。
2: 在第15届全运会上，警用机器人作为硬核安保惊艳亮相。在汽车生产线，一群人形机器人熟练的装配测试不知疲倦。在医院康复中心，人形机器人耐心引导患者完成康复训练。依托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与海量应用场景，中国正加速将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展品变成生产线主力。未来，中国将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率先研究制定多模态感知、数据采集等急需标准，为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复杂场景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促进创新成果全球共享。目前，智平方团队研发的机器人已深入汽车制造、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为了更好适应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郭彦东和团队不仅帮人形机器人升级了大脑，还通过轮式移动设计，让他们在工厂与实验室间高效穿梭，加速前进。
1: 这我看到2025年，摩根士丹利出台了一个就是全球的人形机器人价值链百强，里边提到说，比如说在于大脑，就机器人的这个脑部分啊，包括一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些判断啊等等，美国的企业好像是占据优势。然后在这个机器人的身体还有集成这两个部分，好像是中国的这些企业比较占优势。你作为中国的企业，您对他这个判断是不是认同？
0: 我想这样一个机器人，它既离不开聪明的大脑，同时呢也离不开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硬件的供应链，因为没有硬件

0: 就像一堆代码一样，嗯，没有地方去使用。
1: 对，
0: 但是没有大脑，硬件就是一堆钢铁。嗯，那其实我的判断是，没有自主大脑能力的机器人企业，那很多时候你产生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你更多的就是硬件加工、硬件生产制造的这部分价值。嗯，其实你没有办法能够拿到啊这个更超额的这样一个部分。其实机器人大脑有点像手机的操作系统，嗯，它把整个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感知、规划能够串起来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能够产生差异化的这样一个组件。嗯，所以我们就非常积极的去投入做这件事情。
1: 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些巨头公司
0: 是
1: 现在参与到这个赛道，就是这些巨头他们确实拥有非常雄厚的资金和人才优势，就它对于我们一些全球的初创公司带来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
0: 我想巨头做事呢喜欢做平台性产品，但是创业公司呢，我就聚焦把我的这机器人这一款产品做好，这样在一个单点投入上，其实我们的投入要更加的聚焦，压强也会更大。对巨头来讲，很多时候

0: 台去把所有的这个机器人全部囊括进去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时间窗口里面，是创业公司很有机会，起码我想现在还是有机会的。好，欢迎卢老师来家里。
1: 这相当于模拟的是在您家里的场景。
0: 对，回家的一个场景。我们也想过几年之后，是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样一个机器人。
1: 爱宝你好，现在感觉这个天好热哈，这个不知道该喝点什么饮料好。
0: 看看我们的爱宝听到天热这个指令他会怎么想。
1: 哎呦，你看他开始移动了哈，
0: 他要找这个天热的，应该要找一个冰箱。这就是我们说的有一定常识的这样一个大模型。
1: 对，是。其实我们两年多前采访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哈，就是在冰箱里取物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对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对，
1: 技术上的挑战。
0: 对，其实这里面包括冰箱的找寻，
1: 对
0: 啊，识别这种铰链物体的开，
1: 对，
0: 它就比拿和放要挑战更高一些。
1: 是
0: 啊，包括怎么去把这冰箱门丝滑的去打开再关上。
1: 对，
0: 而且冰箱它的里面的空间比较狭小，
1: 嗯，
0: 怎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去拿东西，这个是用以前的这个小模型没办法做到的。
1: 对，
0: 一定要大模型来做。同时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您不用非常明确的告诉他我要去冰箱里拿什么东西，更不用说写程序编程，就说我渴了，我想喝凉的。
1: 这有点像是接近于人的思维方式，模糊识别，因为他要判断你的语义啊。对，我们比如说再给他设计点障碍。
0: 哎，对，我们可以持续的
1: 设计点困难，
0: 挑战他啊。放凳子
1: 啊，他会避让是吧？
0: 避让，我不行，我就这个。
1: 再给他前面再堵一个。这像家里边的孩子故意跟他那个捣乱。
0: 跟他一起。
1: 我估计以后人形机器人进入到家庭，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挑战。
0: 它不能是一个固定的路径。
1: 谢谢爱宝啊。他这是五个指头要
0: 松开了，
1: 松开啊。那就是比如说未来我们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可能未来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这个失能半失能的这种老人，
0: 对，
1: 这样的一些看护和这个工作哈。
0: 是的。
1: 就这个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的挑战应该很大。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目前的形态的机器人的负载能力比较适合去跟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衣服啊、水啊，甚至做饭这种是没问题的。但是它目前这个形态还没有能够把一个成年人去平稳的托举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也在这方面再投入一些研发。
1: 因为现在呢，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助老机器人，或者说一家一个保姆机器人，就这个还有多远？就是它进入家庭的速度能够比我们衰老的速度更快一些吗？
0: 我想给我们三年的时间，这些机器人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产品已经进入到养老的环节当中，去帮老人去做一些

0: 就是这个威尔史密斯回到家里吃饭，他说：“哎呦，他跟他的这个家人说，早就跟你说别用机器人做，他做不好吃，还得是你做的才好吃。”
1: 嗯，
0: 然后他的家人说：“这就是新款机器人做的。”
1: 是吧？他已经深度学习了家人的做饭的那些。
0: 对，他不只是像炒菜机器人一样会炒一个预制菜标品，
1: 弄
0: 真的像人一样的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3到5年的时间，不管是养老还是家庭，我们都有一些机会能看得到。
1: 哇，那这个速度还是我觉得超过了我想象的这个速度啊。那你希望人形机器人替代你的工作的哪一部分？
0: 我在想过一些数字分身或者一些机器人实体分身的一些可能性。我年底的这个飞行总结出来了，16万公里吧，90趟左右。一年，其实我觉得飞行也是占了蛮多时间的。我在想，其实是不是有可能做一些这个机器人分身，北京一个我，深圳一个我。比如说我去北京参加这场研讨会，我还是想去参会，但是我是一个机器人替身在那边，思考的过程和决策，我想还是由人来完成。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

0: 内容、要求和责任。中共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0: 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记者24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经济数据。

0: 4.7%，延续总体平衡发展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增长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宏观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呢？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来和我们一起解读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1: 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增长 5.3%， 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 其中进口增长 22.1%。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用稳、任、新、优四个字来评价上半年经济运行。他表示，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增量是3.6万亿元，也是近五年同期最大的增量。
2: 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这个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你比如说美国一季度它是增长2.7%，预计可能会都是增长0.4%，可能会回落到0.2%。欧元区呢，可能二季度也只有0.5%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这个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
3: 704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是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此外，我国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均运行在合理区间，并处于温和上升的水平。我国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元以上，人民币汇率比年初升值

0: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目前，我国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全年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下半年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依然非常强劲，传统行业加快改造升级，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现，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着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总台记者李玲北京报道。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那么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报里面究竟蕴含了哪些信息，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请他来为我们解读。于教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于教授，首先呢想请问您，您是怎么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4.7%这个数据呢？
5: 我觉得4.7%这个成绩啊，需要结合今年的这个实际环境来看啊。首先我们知道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啊，有地缘冲突的加剧啊，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啊，也包括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也受到影响啊。所以很多国家的这个经济增长呢是在放慢，那企业对于未来的判断也会更加的谨慎。那么咱们国内的经济啊也是处于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比如说房地产的投资有所下降啊，一些企业可能会面临订单不足啊，还有居民消费啊，还有企业投资的信心还需要继续恢复这样一个状态

0: 也包括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也受到影响啊，所以很多国家的这个经济增长呢是在放慢，那企业对于未来的判断也会更加的谨慎。那么咱们国内的经济啊也是处于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比如说房地产的投资有所下降啊，一些企业可能会面临订单不足啊，还有居民消费啊，还有企业投资的信心还需要继续恢复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经济能够保持4.7%的增长的速度啊。
1: 同时呢，其实我也注意到，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5.0%，而第二季度呢，则是增长了4%。
0: 增长有比较实在的支撑啊，比如说呢，上半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同比增长速度是5.4%，服务业的增加值啊，增长5.2%，那么这两个数字都是高于这个经济总体的增速的。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如果扣掉这个物价因素以后啊，实际增长也达到了4.2%啊，和经济增长呢基本是保持同步的。那么这些数据就说明生产呢，它首先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啊，居民的收入也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天然气这样的能源价格出现上涨。我们呢虽然是拥有比较完备的这个能源供应的体系哈、啊，但是呢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仍然会影响国内石化呀、交通啊、化工还有部分制造业企业。那么能源成本上升以后啊，自然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啊。部分企业会减少生产，甚至呢推迟投资，经济增速也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我们看到国内部分传统行业在二季度也出现一些短期波动，比如说煤炭、石化行业的生产情况发生变化啊。那么这些行业规模很大啊，他们的增速一旦下降呢，会比较明显的影响整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呢，是国内需求啊，它恢复的还不够快，居民呢在消费的时候啊，仍然是比较谨慎的。那么企业在扩大投资的时候，就会去反复的考虑啊。房地产市场也在调整啊，民间投资的意愿相对不足。那么这些因素啊，都会影响这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时我们看到呢，像外部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啊，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判断啊。国际市场的变化我们看到非常快，企业呢在签订这个长期的订单啊，扩大生产啊，增加库存的时候呢，它就往往会比较的谨慎。那么企业一旦把这个投资计划往后推，短期内啊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速啊。但是呢，从二季度内部的变化看啊，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啊，比如说6月份的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3%，这个数字是比5月份加快了0.8%的。那么社会消费品的这个零售总额啊，在5月份同比下降0.6%，但是到6月份呢，就转为增长了1%啊，这个说明部分经济指标呢已经有这个改善啊。同时呢，像装备制造啊、高端技术制造啊，它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啊。在第二季度，我们看到这个数字里头啊，装备制造业它的同比增长是9.7%，那高技术制造业这个数字是更亮眼的，达到14%。电子行业呢，二季度更是同比增长了16.1%哈，这些行业的增长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那么说明了新的增长力量啊，还是在持续的形成。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0: 像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是食品、交通、住房啊，也包括医疗和各种生活服务。那么具体来看呢，在上半年，我们的粮食、蔬菜、肉类啊这样的基本生活物资，它的供应是比较稳定的。夏粮是实现增长的，猪肉的价格同比下降了13.4%哈，粮食价格呢也下降了0.3%。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比较稳定，对于控制整体的物价，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呢，从能源供应的角度来看呢，那我国也是有一定的保障能力的，像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还有新能源是可以相互补充。当国际油价上涨以后呢，国内的这个成品油运输，还有部分化工产品的价格会受到影响啊，但是这种影响不会马上完全的去反映到居民消费价格上啊。比如说呢，一个企业使用的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了，那么他还得考虑市场竞争、消费者能否接受、产品的市场情况等等啊。所以其实呢，企业没有直接把这个增加的成本全部转嫁到消费者啊，而是通过像提高效率啊、减少其他支出，或者是压缩利润空间啊，消化了一部分的成本。那么国内需求的这个恢复啊，仍然需要继续哈、啊。那这是限制了部分商品的涨价空间的。现在这个消费者对价格是比较敏感啊，同类商品的选择也很多，所以企业如果这个价格涨得过快呢，可能会失去顾客。因此啊，市场的竞争啊，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抑制了这个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像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啊，它其实呢不代表每一种商品、每一个服务哈、都只上涨1%。那么，在不同的家庭啊，它感受可能是差别很大的啊。比如说呢，有的这个家庭食品支出比较多啊，那可能会感受到猪肉等食品啊这样的商品的价格下降啊。有的家庭呢，它交通、医疗、旅游服务这种消费比较多，那么感受到的价格变化可能就会略微明显一点的啊，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交通通信价格同比上涨了1.8%，医疗保健的价格同比上涨了2%啊，一些服务项目的这个价格涨幅呢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企业的生产环节啊，它的价格压力啊也有所增加啊。上半年呢，这个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啊是同比是上涨了1.5%的，购进价格上了2.4%。那么如果单独看6月份啊，工业生产者这个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4.1%啊，这个都说明呢，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呢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成本啊。所以从这个数字我们拓展，如果看下半年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关注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化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继续去扩大这个国内的需求。
1: 这个价格一直是在变化的。那我想请问您，于教授，您通过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是否是持续的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呢？
0: 确实啊，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这个高技术制造还有装备制造啊，它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的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啊，上半年呢，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是5.4%，而装备制造的同比增长达到了9.3%，高技术制造呢是13.3%啊。那么这两个行业的增长速度是明显要高于工业平均增速的。而且呢，我们把上半年啊拆成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啊，单独从第二季度的数据来看呢，这种支撑作用是在加强的，因为二季度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是9.7%，比一季度啊又加快了0.8个百分点，而高技术制造这个数字是14%，比一季度呢加强了1.5个百分点啊。那么当前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行业面临成本上涨啊、需求不足啊这样的压力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高技术制造还有装备制造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啊，对于我们巩固工业生产还有经济增长啊，那肯定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们可以看一些具体的产品啊，比如说上半年的这个 3D 打印设备，它的产量同比增长数字非常的亮眼呢，是48.5%。锂电池啊，它的同比增长是39.3%，工业机器人是28%啊。那么这些产品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但是实际上呢，他们被广泛的应用在像汽车啊、电子产品啊、机械。

0: 物流、医疗，也包括新能源这样的行业啊，那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呢，像工业机器人啊，刚刚我们提到它的增长较快啊，那么这个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推进这个自动化啊，企业使用机器人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重复的劳动啊，也可以提高产品的精度、稳定性，来降低成本。那再比如像这个 3D 打印的设备哈、啊，它可以用在产品的设计啊，各个方面啊。锂离子的这个电子池呢，就广泛的应用在新能源汽车啊、储能设备啊，还有电子产品上哈、啊。那么这些产品和产量的增长啊，不光是它自身的增长啊，它也会带动上游的这个原材料、零部件、软件。研发还有运输、售后服务啊，是相关联的这一系列的行业的发展。那么最后呢，装备制造业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帮助传统的企业去改造生产的方式啊。那么因此呢，它的发展啊，就不只是增加这个行业自身的产值了，也会帮助其他行业啊提高生产效率。它对于整个经济的这个带动作用会比较广啊。因此呢。结合这样的几方面来看啊，我们把它比喻成这个压舱石啊，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新丁教授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对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背后的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感谢于新丁教授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于教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1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
1: 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
0: 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
1: 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0: 那黄先生，接下来哈，也是来讲一讲您对于这个手艺的一路传承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您是主要是跟着父亲来继承这门手艺的，是吗？
1: 是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边，我们全称叫做东方四更烤乳猪，四更是个镇，在我们镇上大多数的人他都会烤
0: 啊，
1: 算是一道家常菜，但是就是它有做的好与做的差的区别罢了。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海南其实随着这些年自贸港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呢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说愿意留在海南去继承这种传统的手艺，很多年轻人

0: 欢吃这个菜。我最早的创业我是做着大排档，因为太喜欢吃这个菜了，我经常叫我父亲做。后面我就跟父亲在学，学完了之后到最后，哎，我父亲说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门事业来做，我说可以，我就跟父亲一直在学习这个事情，做这个菜。
1: 所以说这个爱好啊，从小的这种喜爱的驱动。
0: 哎，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喜欢一件事情才能真正的把它做好。
1: 那您现在做到现在，您觉得踏上这条路对吗？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啊？
0: 辛苦肯定有，但是自己选的路，我本身就喜欢吃，然后也喜欢各个地方的美食，而且这也是属于我们。
1: 王先生，接下来哈也是来讲一讲您对于这个手艺的一路传承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您是主要是跟着父亲来继承这门手艺的，是吗？
0: 是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边，我们全称叫做东方四更烤乳猪，四更是个镇，在我们镇上大多数的人他都会烤
1: 啊，
0: 算是一道家常菜，但是就是
1: 特别代表性的这种美食哈，
0: 特别是东方，我还是个身为一个东方人，很多人提到东方啊，哪里有什么吃的，这地方在哪里，所以说我就很想把这个菜通过这个菜让更多人知道，哎，海南有个东方，东方有个美食很好吃。
1: 对，我觉得近些年啊，海南的这个美食的名气名声越来越大了。
0: 是的。
1: 那比如说您日常接待时刻，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慕名前来啊，专门为了吃这口来到海南东方？
0: 是的。
1: 您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趋势？
0: 确实，而且现在咱们的国家在对咱们自贸港的这个发展大力的推动，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海南，品尝咱们海南的美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非常开心的。
1: 对，我觉得以后这个东方烤乳猪也许会走向更远的地方哈。
0: 对对，
1: 大力的去宣传。那您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听起来应该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爱好，自己从小爱吃的东西，然后学会它，并且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哈。
0: 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走上这条从业之路，那目前呢也是获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您一步一步啊一直去学习，并且呢获得这个身份，手艺上有不断的精进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去成长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宣传家乡美食的信念吧，对这个美食，对这道菜的热爱。
1: 那未来您会不会想着去带动更多的朋友来，也来从事您的这项工作，然后也许在未来啊，工作时间久了，也是去发掘和培养更多的这个手艺的传承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0: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想到一个完善的流程，其实有很多朋友，不管外地的本地的，很多朋友都来想学习咱们这道传承咱们这道美食。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因为他培训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培训不够嘛，可能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纠结吧。我觉得如果把人家教不好，人家出去把菜做不好，说从我这里学的，然后呢
1: 你也
0: 有压力，他砸了自己的招牌。对，
1: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地的这么个阶段哈。
0: 哎，对，
1: 我们之前去聊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项手艺的传承涉及到的需要注意的方面，从最开始的选材一直到后面每一步的手艺要求非常的高。
0: 对，
1: 可能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觉得说，哎，那传承一项美食的手艺，那不就是制作的做这道菜的手法上吗？啊，现在听起来完全不是这样。
0: 对，他对食材，因为海南菜吧，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食材，我们不怕徒弟学出去把我们的料变了，我们最怕的是徒弟不用我们的他不听我们。哎，对，我们有很多人过来叫我们去用冰鲜猪啊，冰冻猪啊，饲料厂的猪啊，我们都有试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用不了，也昧不了这种良心。
1: 发现确实会改变这个传统手艺的风味哈。
0: 对，而且改变很大。
1: 您从一开始就强调说，就是您这边开店有专门的供货的途径。

0: 应，这样您才能够很笃定的说，我这道菜出来的确实是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口味。
1: 对，要不然你也不敢跟食客去有交代啊。
0: 所以聊到这里，我觉得这项非遗的手艺它的传承确实是有门槛啊。
1: 对，
0: 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项重要的非遗美食，我们未来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扬它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传承的这个办法，也许在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探讨。但是就是不能因为我要去传承而去打破一些它原来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因素。
1: 对对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坚持啊。
0: 嗯，这种坚持和坚守啊，也确实是保持这个烤乳猪最正宗的风味。嗯，也是您对于自己所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个坚持严谨的态度吧，我觉得。
1: 对。

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毫火候， 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 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您觉得东方烤乳猪它拥有这样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啊，也是海南东方的这个美食名片，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您觉得它对于海南本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的这种传承啊，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
1: 一个呢，就是这道美食其实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吃的食材很有代表性，新鲜。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烤乳猪在我们东方那边呢，它有很重要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我们这边记住啊，逢年过节啊，都会要有这道菜。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家乡味道。如果在谁在外面能过年过节吃上一口这个，哇，顶天了。
0: 这个美食也是传承着它很重要的这种文化的属性，寄托着乡愁，同时呢也是当地传统文化的这种延续，所以说它传承的绝不仅仅是美味，也是当地朋友浓浓的乡愁和一份源于美食的这种记忆啊，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好好的传下去。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知道您也是开实体店呐、啊，然后通过开店去不断的推广这道美食，也想来聊一聊您这个开店创业的这个经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烤乳猪实体店的？当时这个创业的想法和最初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还是因为吃，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坐着，但是我那时候做大排档嘛，在三亚，然后我父亲回老家了，回东方了。然后我就打掉给我父亲，我说那个你再烤一只猪上来，我很想吃。然后呢父亲上来了就跟家里面一起聊，我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手艺，反正也正好我一直干的也是餐饮。

0: 啊，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
1: 对，其实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
0: 开店吧，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
1: 对，
0: 那其实您当时在三亚就是开大排档啊，之前的从事餐饮的一些经历。

0: 是美味，也是当地朋友浓浓的乡愁和一份源于美食的这种记忆啊。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好好的，
1: 一个是解释，然后再加上咱们自贸港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能让我们餐饮商家呢，传承人呢有更多说话的机会，告诉大家我们的成本在哪里。经过了半年多一年，
0: 如实体店的当时这个创业的想法和最初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还是会吃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坐着，但是我那时候做大排档嘛，在三亚，然后我父亲回老家了，回东方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那个你再烤一只猪上来，我很想吃。然后呢父亲上来了就跟家里面一起聊，我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手艺，反正也正好我一直干的也是餐饮，我说要不然咱们做一个这个店，我有很多不同的餐饮品牌，然后我就说我要不要把一个店面换成做这个烤乳猪。
0: 现在听起来其实先让大家能够去接纳和认识，把这个认知首先先去更广泛的去铺开啊，大家去彻底理解它，就这一块本来其实是家里边世代传承的这么一个手艺，到您这儿，哎，说我干脆我开店吧，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那其实您当时在三亚就是成本很高啊，这样去不断的坚持，然后大家认可度不高，这个收益又可能最开始还在亏本，那您当时什么状态？有没有想过放弃？
1: 还好吧，因为我可能是出来社会比较早，受的这些
0: 挫折比较多，
1: 挫折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人看觉得都很难坚持，但对于我来说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件事情了，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把我的本该做的事情跟我所做的努力，我对这个烤乳猪的这个专业我们把它做好了。如果说最终我们做个一年我确实我的资金顶不住的话，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我还能顶得住，我会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还好。这可能也是传承人跟我们东方人的做生意的坚持吧，对，任性。
0: 这个其实您也做好了啊，万一亏本，万一干不下去的这个准备。我觉得不光是您对美食的热爱，其实您心里面啊，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韧劲儿，就是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哎呀，也是挺佩服您的这个决心啊。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成本这么高啊，这个起步跟一般的餐饮的这个创业确实是不一样。不过好在挺好的啊，后来越来生意越好了。哎，那您觉得这个生意后来一路顺畅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1: 对对。
0: 因为原来我想象的就是说最开始开店那可能是一些管理经验呐，或者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哦，现在听起来其实先让大家能够去接纳和认识，把这个认知首先先去更广泛的去铺开啊，大家去彻底理解它，就这一块当时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1: 卖两三头。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掉了。
0: 那因为我听起来成本很高啊，这样去不
1: 留着他们晚上做员工餐，坚持用好的食材吧，这可能是真诚吧，真诚打动客户。
0: 保持它的风味，我就是用实打实的这个质量，我赢得客户哈。
1: 对，而且这也是能得到很多本地人认可的原因吧。
0: 那您觉得您在这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这道非遗美食的认知，您觉得这些年产生过一些变化吗？是否也是会对经营和制作这道美食去增长很多的经验，或者有更多的感触呢？
1: 我们其实依旧是热爱，然后呢，跟我们做个一年，我确实我的资金顶不住的话，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我还能顶得住，我会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还好。走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就说我是不是有这个实体门店，我做的更多了之后能有更多人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到我们。还
0: 您也做好了啊，万一亏本，万一干不下去的这个准备。我觉得不光是您对美食的热爱，其实您心里面啊，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
1: 挣点钱，从变成一个经营者，那可能感觉又更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更多是想让这道美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东方。
0: 我觉得坚持下来啊，把门店这个生意后来一路顺畅，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削展之后更高的一个角度，也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份信心。那您刚才也提到，现在门店

0: 也不止一家哈，哎，这个好多家同时运营的这个门店又都得保证烤乳猪它这个标准的这种风味，那么好几家分店所有的都是按照严格的这一套标准下来，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的每个师傅都是要总店培训完去到各个分店，然后呢是直接扔掉了，员工不吃就扔掉，员工吃就留着他们晚上做员工餐，坚持用好的食材吧，这可能是真诚吧，真诚打动客户。
0: 保持它的风味，我就是用实打实的这个质量我赢得客户哈。
1: 对，而且这也是能得到很多本地人认可的原因吧。
0: 那您觉得您在这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这道非遗美食的认知，您觉得这些年产生过？
1: 把东西规范化、流程化就可以了。师傅进去炒，他炒出来的味道最多就差个5%到10%。但我们这种一旦师傅把控不好，它的味道可能差了就是到50%了。
0: 这个也是对您经营这道传统家乡美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1: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敢开更多分店的原因，很多人叫我们去做连锁呀，很多外地的大公司说帮我们做连锁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它会失去掉这个菜它本味跟它这个品牌存在本身的意义，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去做，就目前就一直都是在保持三家。
0: 所以说您最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当如果盈利最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当如果盈利和您传承这个手艺哈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毅然决然的选择我要坚守这个手艺它最初的味道啊。
1: 是的，
0: 最初的初心吧，这个是

0: 服务您现在开店的三亚，走向更多人群，你有没有在未来有更多的打算？
1: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想法呢，因为三亚吧，除了东方以外，海南的各个城市做这个菜的人很少。我们下一步可能想的是，能不能够把老五猪让更多人就教学这一块，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
0: 嗯，
1: 因为靠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了。
0: 嗯，
1: 只有越来越多人做，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把店里面添进更多的海南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除了烤乳猪，在我这里你还能吃到更多的海南各个地方的菜系。

0: 节目在最后呢，也是祝愿您啊，未来的经营工作、传承工作都能够越做越好，让东方烤乳猪这道非遗美食被更多的朋友喜爱了解，当然也让我们共同在海南去发现更多的美食啊，享受海南的美好生活。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今天的做客，哎，黄先生再见。
1: 感谢感谢。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